看起来在美国也是非常容易买得到的。那我参观过他们的庄园，作为一个有亲身的见到他们的这个事业版图，同时呢又尝品尝过他们不同酒的，在那一天的品酒的那一天的这个一日行里头呢，也看到了他整个庄园那么美好，在多年多好多代的累积扩大他们的家族的这个领地除了葡萄园橄榄园之外，还有他们像城堡一样的整个他们的酿酒的工厂他们的储藏库存的宝库，然后再加上整个他们甚至为家族的本身跟员工，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区域。那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事业之后呢，我感觉以后如果我要带伴手礼，似乎我也比较有心里有谱，因为我不是一个饮酒的人，我完全不懂酒。但是呢，也许就经过了这一次品酒的经验以后，我略微有一点把握，知道说作为一个伴手礼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流行去到人家家的话，伴手礼不是巧克力就是酒，那我也可以带一个就是。不算是非常昂贵的，就是价钱正合适，同时呢品质又也有很多好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带去做伴手礼，心里也比较有谱哈。那这样这个我们在这个酒庄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有导览，那导览呢中间有一个人是亚洲人，他是讲英文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导览的，他们一共两位女士。那另外一个导览呢，他讲的是欧洲的语言，他也许讲意大利或者是讲德文或法文。那这两个导览的人他就来带着我们分两队，因为我们的队伍比较大，大概是将近35个人，所以呢他就把我们分成两部分走。那这个他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体验到他这个庄园里头的美丽。那我们都是一开始就是先是到他们的最中间的，像有点做盖为有点像精神堡垒的一栋房子，那个就是他们家族的照片。那让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5、16世纪开始，这个酒庄原来是一个很比较简单的规模小的酒庄，慢慢怎么样扩大到今天。然后呢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那旁边的树木就是很漂亮，他们意大利的那种landscape 是真的很好看，它不像凡尔赛那么很法式的那种奢华，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人性化而且就是生活化的一种的这个传统建筑传统，但是都是用原石，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处都是就是石头作为外观。然后它的建设就有的地方就是有点像比较古典的，但是也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尤其它最美丽的是它的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然后也有一小部分是他们的橄榄园，反正都是因着它美丽的阳光、好气候，还有他们这个非常适合的湿度，就种植了这个整个的他们的家族事业的版图，就是一望无际，非常美丽。那而且呢，他们的维护也是非常好，即便是你想也许是500年以上的，但是给你的感觉呢，它的外观并不陈旧，就是非常在阳光底下依旧是非常非常有它的光华，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maintain 的这个一个家族的庄园。那个酒庄的它带了我们去看到漂亮的外观风景之外呢，还到它生产基地去。那它生产基地的那个设备，这个 housekeeping 就它整个的生产的流程都是极端的干净，而且呢都是光可见人，给人的感觉就跟一般的作坊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非常美。然后而且都是巨大，那个规模是很巨大的。

那酒庄呢，它让我们更觉得非常讶异的是，它那个长酒，它的库存酒窖非常大，然后呢一直走到尽头呢，就是他们最高档的这样珍藏版，那种珍藏版的那个酒就真的是很非常贵了。我问他大概是什么价钱，他说大概5000到6000欧元一瓶，就是750毫米的那个millimeter 的那样的。milliliter 的那种规模，一般的就是这个很 standard 标准瓶，要5000到6000欧元一瓶，这是够贵了吧？然后一般平价的，老实说，我刚才讲过，连 Costco 都可以找得到的那种，就是十几块一瓶的，但不会在这个在这个酒窖里头，那个是在酒窖外面的，这个人人可见、人人可去的地方。但是这个收藏版的这边，我们到这边就进口就。就止步了，就往里头望一眼，那他那个酒藏当然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呢大家也就是从门口看一眼。那对于我们一般在超市会去购买的话，大家也知道十几块钱欧就可以买到一瓶。那这个说起来，他们的那个品酒的那个地方呢，当然也就是非常，也是做的让你感觉是高级。虽然我们品酒品的可能也就是20几块，或者是稍微贵一点也是30几块，让我们品一点点，它都不是一杯，大概就是一杯一般的酒，那个 wine glass 这个三分之一开始你就可以喝，但是他有时候看你觉得欣赏，你就跟他讲还要再有，他就给你 second shot。但是呢，这个品的感觉，这中间他也配搭一点，跟着酒一起吃的 cheese 啊，或者一些有的是就是冷盘里头会有的东西，那些对我来讲，因为我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只是就浅尝辄止，我这样味觉是灵敏的，但是并不是能够完全欣赏这个去品酒到达那样的程度。我只能说这个顺口不顺口，或者是把酒杯在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让它醒的过程里头，你闻到一点那个它的香气，那种 bouquet， 你可以用你的嗅觉来辨别它的酒的那个给你的联想的这种感觉或气味，你可以稍微有一点体会了。但是对我来讲，可能不能说是浪费，但是至少我可以体验出来我们今天尝的四种酒呢是什么样的风味。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就会在这里头交换每个人对这个味道的体会。那它跟美国的酒庄，像在加州的酒庄，我们在加州酒庄也曾经去做过品酒，有些人是每个周末都去。那他们加州酒的酒庄呢，通常都会给你一个小抄，就是说这个应该会闻出来类似这样不同的东西，有些人是想象不出来，有些人比较灵敏，他会想象出来，然后他就去对跟那个他们所做的一个导引的那个说明是不是接近。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种去乐趣，因为有很多人是喜欢拿这个去跟人家的经验跟体会去比较，这也不错。就是反正品酒有各种不同的品酒，有些人他们是嗅觉特别敏感，他也可以闻得出来这个酒的特色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品酒的一个乐趣，那跟的那个所提供的这一点点配酒的东西呢，它绝对不会让你说是像吃饭一样吃得饱，而是说一点点的这样的跟酒一起配搭的小食，就是让你可以能够更加体会出来酒的香气，这样如此而已。那这个是一个世代传承的事业啊。我觉得500年的家族他们都是在做酒，那么我相信每一代的人
除非他坚决的不喜欢这个酒的事业，不然的话他们应该这个家族都在精益求精，或者是去创造新的味道，或者是全世界走看一般的消费者的他们的品味是不是有改变。我想这他就会 develop 会发展出来他一个酒庄家族，做酒庄家族的一个我应该讲这是知识产权吧，就对他们的一个知识酿酒知识，还有他们怎么样去发展或者是开发新的那个酒品，这样的一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对他们来讲，在家族来讲是一个家族的财富。那这种酒庄的事业，如果这个家族是都同心，好多代，从十五世纪到现在那么多代的，他们都没有离开，没有偏离这个家庭的事业的话，那这种累积是给传给这个下一代非常好的遗产。所以呢在意大利还是非常有这种家族企业的这样延续，这其实是让下一代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他等于可以在人生这个创业道路上头已经有那么多的积累，对他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令人羡慕。就是说也是我觉得传统的产业或者是家族企业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那年轻人呢也要珍惜他们这个家族可以流传给他的这些东西，那创造国际品牌几乎有些是当精益求精，不是每一代都能够做得到，但至少你可以留，可以守住这样子的这个经营，那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我们第三天去了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日游，然后到第四天，我忘记提醒，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呢，这时候就有人就说，我们不需要在酒庄吃，不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庄园里头吃饭，我们到小镇上去吃一顿其他的东西吧。那这就是这样，每个人呢，在这个酒庄完毕之后，有些人就说我们实在想吃海鲜，因为呢白天喝了酒我们要吃海鲜，那他们就出去吃，其实他们就放弃了在庄园的一顿饭。那我们在庄园的 package 是这样子的，每天你早餐都是丰富的供应 buffet 早餐，然后中餐跟晚餐你可以选一餐饭，然后呢就是由这个庄园的厨房帮您准备那一顿饭。那庄园的厨房呢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package 就知道说我们有那么一顿饭，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愿意能够的话我们就来在这边

每天固定选一顿饭，那这一顿饭选了的也是会很丰盛而且好吃的，所以这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他而且他每天不重样的，他不会说给你

那些人呢，他们就到镇上去吃海鲜了，看他们照回来的照片也蛮令人羡慕的，所以我们也是说有一天当我们那个没有包的那一顿饭，我们就到小镇上去吃。好，到了第四天早上呢，我们就会要去参观一个附近其实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出名的城市，这个是很多人翻成佛罗伦萨，但是呢在徐志摩的时代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翻译，那是从他的意大利文直接翻过来的，那个就是翡冷翠。那徐志摩他讲呢，我不晓得他是讲普通的方言，是可能是上海话吧，所以呢 Firenze 是这个比较接近意大利文发音，然后它翻成了翡冷翠。那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翻译出来的名字。然后呢，我们在翡冷翠我也很快的走一遍。那因为我来过佛罗伦斯两次，但是呢，我每次来呢都必定要去看大卫。那在前一天晚上我说，哦，我明天要去 Florence 去找大卫，然后那个人就说，大卫是你的什么人啊，就是对方他并没有体会出来我讲的大卫是米开朗基罗他做的大卫这一个雕像。那这个大卫这个雕像呢是翡冷翠的一个镇室之宝，也就是说呢他这个雕塑在完成之后一直都是留在翡冷翠。那这个杰作的成功呢，它是在表现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做一生做了非常多的雕像，为什么大卫特别是广为人所喜爱呢？因为呢他大卫的这一个雕像是就是描述大卫年轻时候他的俊美跟朝气。那这个大卫的雕像又有什么特别呢？米开朗基罗当然他这一生做了非常多雕像啊，打击魔鬼的斗士啊，等等的圣经人物啊，他表现这个男性的那种力跟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他就是真的是让你看到了他的对于人体的整个的构造的了解，他可以把这个充分的去表现出来，那个尤其是这个男性女性他们的这个身体之美。但在大卫这一个雕像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除了一个俊美的年轻大卫，而且他的那个生命力啊，让你觉得非常的感觉是很激动，就是你会被他感染。他那个强壮的肌肉的刻画呢，就是有很多是在他那感受是他是在运动，他的那个完美的身材的比例，这是无懈可击。你要看一个美丽的男的、美好的男性、年轻男性的那个身体的雕塑，那这个一定应该是数一数二，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而且呢，他的表情，大卫的那个表情，他那个年轻没有皱纹，完全很紧实的那个脸上的表情，他的眉头有点。稍微有点皱起来眉头，就是他是大卫是很专注的一个勇士，在圣经里头大家都很了解。那他这个你可以看出他的脸是一个面对挑战时候非常专注而且非常严肃的。然后呢他的背上的武器就是一个弹弓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弹弓。那弹弓的这个大家都是拿一个石头这样打出去，就是一个厉害的武器。而在这个大卫的这个雕像的一个特别，就是他站的姿势是显出来他那个姿势的肌肉的表现呢，是以静制动，他就预备要箭在弦上要发出去那种感觉，蓄势待发的那样的一个无畏的他要去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所以这是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而且我真的仔细的去观察他。那他当然这种裸体的男性勇士的雕像呢，米开朗基罗在这个陈列的在大卫旁边陈列的几个雕像也有，但是呢我觉得那些勇士都不是像
像大卫的雕像那么的年轻，那么的

富有朝气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可以激励人的一个雕像。那今天我们是整个城市流无处不大卫，几乎在每一个广场都会看到大卫。那其实原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们在网上去查究竟在哪里，他是在 Academia， 是他们的在艺术学院上面。然后那事实上我要去见大卫已经看到几百个大卫了，那但是就是说我每次来我看到大卫，有时候他们在做一些整修啊，在做一些什么，就也没有看到全貌，但这一次我就是看到每一个大卫好像都修好了，所以都是看远看从我们的距离去看都是一模一样，甚至还有手掌大的大卫，有些人就去买一个手掌大的大卫。那我是没有像朋友每个去买一个，因为我觉得手掌大他做的并不仔细，你知道没有看得出来那些很好的艺术成果，所以呢我是觉得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头比较重要。那他同时在我们去到这个翡冷翠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去看了一个多某就是他们中心的这个大教堂。那这个教堂呢竟然跟我们在 Siena 在两天前在 Siena 下午看到那个教堂是有点同款，而且他们的特色也一样，就是拿双色的大理石去拼贴。那双色大理石呢就一条一条它就弄成细条，那大理石颜色当然一个是我们熟悉的白色大理石，还有是墨绿色大理石，它这样拼起来。所以我们的朋友说哎，这很像斑马雕饰。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他的给你那个斑马型的那个一条绿一条白作为这个整个大教堂跟内部的一个装饰呢，就是他们的特色，然后也给你一种现代一种比较现代的风格。那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多某在翡冷翠的多某的大教堂呢，它的规模比 Siena 的大很多，然后呢也是白，整个以白为底，白的大理石为底，然后有这样的双色的这样的装饰在旁边。但是它的四周呢，它的圣经人物的雕像跟动物的雕像就比吉安娜那个多很多，而且呢尤其圣经人物的那个故事的那个雕像呢，就雕工是细致非常多，这是明显的不同啊。那在这个翡冷翠的最主要的这两个特色我就跟大家解释了以后呢，那个同时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看整个城市，那个另外在翡冷翠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廊桥，那个桥上是有住房的，它是很大的一个桥，中古时代的那种形制的桥，但是那个上头是有房屋有居住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房子居民是住在桥上面的。然后呢这个桥的这个廊桥呢，就是在整个的翡冷翠这个城市来讲它是一个地标非常大，因为那个所以呢通常大家会从廊桥的这个作为一个起点，一路看就是河水呢就会顺流而下，从廊桥这样流过，然后就等于绕弯在每整个的翡冷翠的一个就是譬如说历史人文的这样的一个所建的城市呢，都包括在这个桥的走，都是从廊桥过来的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地标型的建筑物。那这个最好看的地方呢，最好是到米开朗基罗广场。那个米开朗基罗广场是在室外的，你就等于司机要把你开到那上面，你是居高临下就看到哦，廊桥在这边，河流这样绕过这个城，然后这一路上就看到所有你在翡冷翠应该看到的这些地标式的建筑物都在这里头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绕弯的，就是说你从市区出来你要到回到 Tuscany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的话，都是不是在同一个路上的，但这个多出来时间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到米开朗基罗广场去，那它中广场这

中间就是大卫的雕像，那你在大卫的脚底下去看这个整个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制高点，所以呢让你可以真的很完美的就是度过这一天。我感觉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值得的弯路走出来。那虽然我们回到我们 Tuscany 要多开半个小时，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值得的。那在下午的时间呢，是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就从那个多姆这个教堂，我们就信步就走过他们的街区，然后我们走到一个米其林的餐厅，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米其林的餐，意大利餐。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又吃又喝，那个餐吃的你简直是，我觉得意大利饭给你的感觉就是量很多，然后倒很多道，然后你吃到后面简直是吃不动。那我们在那家餐厅也是这个，一开始从头台一直吃了他主餐，又吃了他的那个pasta， 然后又吃他的底色，简直是不得了，只是吃了你到后面真的到底这儿你都吃不动了，那个甜点你根本没办法消费。这是很好的一顿饭，但是实在很 rich， 意大利饭并不会让你觉得清淡的，它跟吃日本菜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就吃到后面呢，都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那个米其林餐厅是在一个饭店里头，那个饭店也是很意大利风的那种，这个是太，我觉得是太豪奢的那种气氛，就是让你觉得说啊，我是觉得个人来讲的话，吃到最后我就觉得啊，有点承受身体的那个重量承受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很多人到了到了甜点上来的时候已经完全饱了，即使每一个这中间的菜都没有吃完，但就是都吃饱。他的主厨是很年轻的，我们还跟他照了一张照片，好年轻的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子。那这个主厨的师傅呢是这一家餐馆的米其林三星师傅，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这一顿饭不可能都是让那个主厨来做，但是这他的菜单他的做法这反正我们就去吃了。那很多人是说啊，我简直吃不动了，所以呢那个他的甜点上来他们就开溜了，说我们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当然有很多人来出来到这个城市都一定要去买一些什么意大利的东西啊，很多人买服装，有很多人买香水，很多人买皮包，这个反正各有所需了。那我又不是一个喝酒的人，我又不是一个喜欢 shopping 的人，所以我就在那边很舒舒服服就这样看一下，然后其实后来这些人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拿着大包小包，我也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去能够购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虽然说是时间很短暂，大家买回去他可以高兴很久，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的方式，这无可厚非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们谈的是刚刚谈完了翡冷翠 Firenze， 然后我们回到这是第四天的行程，到了第五天呢，我们的固定行程是没有，所以呢，他为什么这样子安排呢？因为第五天呢，Michelle 我们的主办人呢，他是决定要为三位朋友庆生开舞会，然后呢，他还请了一个专业的唱盘手 disc jockey 来开舞会，所以呢，白天呢，好多人，我觉得这一群人真的很可爱哦，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的固定的这个行程已经很早就定好的行程，知道今天是birthday party， 所以呢，他们白天就好多的女生呢就出去又去采购去了。他们是因为到一个 outlet 去买漂亮的衣服，然后他们为了晚上的这个就很兴奋就去买衣服，那我呢就没有跟他们出去 shopping。我刚刚前头讲过，我不是一个喜欢到处买东西的人。那我就决定今天呢就一个人留在这个很安静的庄园里头，我要游泳，要晒太阳，要读本书，就享受我自己的安静时光。那这个我要讲的是我喜欢他的庄园的这个游泳池，因为这游泳池呢非常深，它是水深2公尺，而且都是奥林匹克 size。 那它这个水呢就是它旁边，它的游泳池不是现代规格的游泳池，它的游泳池给你感觉就是你下水的地方也是石头，都是那个不抛光的那种石头，你这样小小的这样进去，然后因为它水很深，大家有很多人是可以跳水进去的，那我当然不会跳水了，我只能走下去，就踩着那个毛石的那个凹凸不平的走下去，就开始在2公尺深的游泳池游泳。那这个游泳的感觉又跟我平常游泳在游泳池游泳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它呢是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早晨，也不是很早，大概是十点多的时候，那我就这样慢慢的走下这个游泳池，那个水很清很干净，我也不知道它这样的一个毛石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维护怎么能够不长青苔啊，就是非常干净的石头这样走下去，然后走到一个很深的游泳池，你觉得那浮力让你觉得是非常特别。那我就这样游，等于游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就坐在里面晒晒太阳，感觉也很好，因为你闻到都是薰衣草的香气在旁边，看着蝴蝶飞，白色的绣球花在周边，漂亮的地方，漂亮的阳光，让我觉得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等到这一群大军，采购大军回来了，然后我就说，哦，他们真的是要准备一个就是穿得很漂亮，盛装赴会的一个晚餐。那我喜欢看到每个人都有那么高兴的高亢的热

热情，而且呢，他们都是夫妻同来，他们去买衣服也是夫妻都买了新衣服，然后高高兴兴的享受他们要来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party。那通常呢，在意大利跟西班牙，他们吃饭呢都是9点钟以后才开饭。那今天晚上比较不一样，因为呢舞会是9点到12点，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早一点开饭，到8点多就开饭。所以呢，我等到看到这些所有参加 birthday party 的人都那个每个餐桌上有白酒红酒，然后呢这个反正在这里每一顿中饭晚饭他们要喝点酒来佐餐，就跟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那大家都入境随俗。那我是喝水一族，所以呢每一样东西他每次尝不同的酒呢，我就只能够抿一口试试味道。那他们通常社交的酒精度都是在 14% 左右，所以不会有人是会喝醉。那桌上呢，他们但是这个酒精也足够让大家心情轻松，然后谈笑风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好。那这种微到达一点点的这个有微醺的那种状态，这是让大家实在很开心。尤其我看到每个来参加的朋友都是盛装来赴会，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 party。 后来也大家一起敬那个过生日的人，然后呢大家也非常高兴的彼此认识，因为这一次来的像我说的其他人我并不太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我们来意大利度假，我们就做比较有意大利的party 的那种感受。所以呢他们也穿的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而且准时9点钟就到了那个外面我们餐厅的外面有一个小很漂亮的中庭，四周都是开花，他们点了一些灯，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围圈圈。但不管那个在参加的有20多岁人、30多岁人、40、50岁，甚至我现在已经60多岁的人，大家就是尽其所以的拼命的跳舞。他们的热情对年龄不是问题。像我知道Michelle 的妈妈她已经80岁了，但她也在那边跳，她非常特别的就是还活力四射啊，然后她一直跳的他们好高兴。那个尤其年轻的那些20岁30岁，我想起来我23岁的时候跳舞，不是也是20几岁的时候也是那样啊，跳的不知道累的。所以我这样看他们，我就觉得说真的给我的感觉是我是否能够也回到那样的体力跟热情，还有就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年轻人的快乐，那种跟着节奏疯狂跳舞的那种快乐，我是否还能够做呢？事实上我证明说我到了10点多我是睡觉的时间，我就只能败下阵来，但是我还是心里非常的很欢快的。我感觉这就是 Michelle 给我们制造的一种度假的快乐。也许好久好久我都没有这样享受过，这样子拼命跳舞，拼命畅怀高歌，或者是一起在那边大声的讲笑话，这种轻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度假其实不需要改行程，有时候就是它会制造一个比较特别的 party， 或者大家在一起彼此认识，见到一些你不认原来没有谈过话的人，大家有不同的来历不同的背景，这是实在好玩的事情哈。那所以呢这个舞会结束真的是12点整就收摊了，大家也就去睡觉，乖乖去睡觉。那第六天也就是4日早上的行程是到意大利 Riviera 海滩。这个 Riviera 是这个字呢，就是它的意大利文呢的意思就是陆地高山跟大海交汇的地方叫Riviera。 那这个在法国呢有 French Riviera， 它往南边走到意大利呢就是 Italian Riviera。 那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
前一天晚上5月大家才回房去睡觉，所以早上说9点钟出发呢就有点延宕，但是呢这一天刚

好不巧，它的有早晨呢，就是显得有一点雨滴啊，而且天色是很阴暗的。所以呢，我已经知道我们大概见不到那个 Riviera 平常那么蔚蓝、那么漂亮的颜色。那这个我们现在约的这个叫做 Beach Texas。Beach Texas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高级的一个 Riviera 里头的海滩，他们就只包了这一段的海滩。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呢，我们就是蛮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海的颜色，但是我们也就在那边逛，那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下海去游泳，因为那天的风浪非常大，他们怕出危险，他希望我们只是走走，在沙滩上走走路，不要换了游泳衣下去游泳。但是我觉得来了怎么能够不去碰水呢？所以我就还是都带了我的游泳衣，我是决定到他们的就是海水游泳池去游。那这个游泳池跟我前一天在那个庄园里头一样的尺寸，就是很深的2公尺深，然后是奥林匹克 size 那游泳池。那我也就下去游，那在海水里头游2公尺深的海水，就几乎就是好像一个软床在上面，你根本沉不下去。然后呢，我也在那边游游游，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下水，他们只是坐在海滩的沙滩椅上头去，就是去享受非常凉快，平常应该是暴晒的，非常热的，但是今天就是阴暗的，所以阴暗有阴暗的好处，因为大家就在里面睡觉，睡在 Riviera 看不到阳光，在阴天就睡觉。那我自己只有我大概是有下水，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度假的人都会碰到不同的天，但是你保持好心情，那也不会太让你失望哦。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度假总是在阴天里头，仍旧找到让你快乐的元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也感觉，没关系，我还是享受了这个Italian Riviera。那后来在我们结束旅程了之后，有人又回到那个Italian Riviera 照了一张照片，那个阳光普照真是太漂亮了，但是可惜我们没有碰到，但是有那张照片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好到什么程度， That's fine， 所以不需要太懊恼。那这个第六天完了以后，就第七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白天呢，这个个人都是在洗衣服啊、打包啊。那我因为是这次第七天过完，我就回家了。那不需要做任何旅行的准备，所以呢，我所有的时间我就不需要像大家都拼命在洗衣服，因为他们要准备下后续的行程，那我就是可以完全的去看，我就到他们的家族博物馆去参观，那他们的藏书跟每一代建筑师作品，他都有做一个都会留下记录，他们的藏书馆很丰富。那这个我前头讲过，他这个家族的主产这个建筑物呢，是传统的 Castellani 的乡村的风格，然后他们的用的食材是惊人的，非常多，而且呢，他们的内部内装是现代的极简风格，而且搭配这个古董家具，就是很极简。就是古董家具不是那么繁复，但是它也配了一些就是现代极简风的那种木头家具，就是实在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了。那图书馆更是，图书馆的那个风格呢，也就是全极简的，让你发现哦，是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设计风格也是与时俱进的。而且那个藏书馆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文书跟意大利文双语的那种图鉴，那就把他们这个整个的藏书，历代的藏书都留存下来，还有他们得奖的这个作品，他们的设计作品，所以我也稍微对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情况有所了解。而这个 Frittoria

Casamora， 这是我们去住的庄园呢。那 Victoria Casamora 这一个庄园，我也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再介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辉的一个建筑世家，他们留存下来的资料让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传下来的传家之宝。所以呢，这一次的旅行我也很感激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入住到他这个主产，因为原先我们是另外一个庄园，后来这个那个庄园呢，他们要分割，就是我们只有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然后让我们住的比较局促，就他就专门来帮他做这个安排的这个公司呢，就帮我们找上 Victoria Casamora， 然后我们竟然可以把它全部的包下来，所以有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周的这样的假期。我觉得这种玩法在 Tuscany 是非常好的玩法，因为你充分的享受了它的乡村风光，又享受了它的老家族的传承，而且呢又去看了大城市，比如说 Florence 就是翡冷翠，跟 Siena， 那这个都就是一个完全都看得很就是很轻松愉快，又没有任何的赶行程的压力，这样的旅行是我所爱的，也是适合我们年龄层的一个旅行。那这样子跟大家介绍，也许对于喜欢赶行程的朋友觉得哎呀还不够丰富，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点上享受你的旅程。那我们对于这个整个 Tuscany 的介绍就到这边为止，而我觉得还有一个高潮在等待我的，就是我回去的路，回家的路怎么走的，那我会在下个礼拜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个最后的临去秋坡。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聊聊这个台语、闽南语这个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想要，觉得我们讲的不够，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也都欢迎透过脸书或者是官网来跟我们留言。那今天好玩的吗？
1: 来，今天是要来摇看卖的，
0: 摇看卖，
1: 对，摇，就是卖猜，
0: 卖猜，猜谜，
1: 对，咱今天这所备所准备这个卖猜，嘛是同款哈，要摇所在的名，
0: 哦，对，地名，我们这几周都是在猜地名，然后从大地名到小地名。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去过哪些地方呢？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嘛是邀请你来摇看卖嘞，
0: 好，猜猜看哦。
1: 来，规世人无破病
0: 哦，这么好，规世人无破病，
1: 对，这是人的愿望啦，
0: 一辈子都没有生病哦。这是在吴俊士吗？好是好了，但是真的在人生中有点很不实际，很不现实。
1: 对，好，阿姆哥，我相信这是人人的愿望，
0: 对，大家的希望。
1: 对，
0: 一辈子都没有生病，
1: 对，
0: 规世人无破病，
1: 拢无破病。所以那是无破病的足健康。
0: 都平安健康，
1: 对，
0: 而且是一辈子哦。
1: 鬼世人哦，鬼世人，
0: 所以就都很健康，
1: 对，
0: 都很平安，
1: 对，拢足健康的，
0: 是太平吗？
1: 太平嘛是嘛是，敢那有淡薄下对不
0: 哈？是台南嘛？太平
1: 对，
0: 太平在台南吗？
1: 跟他足侪所在拢有太平，
0: 对吼，太平山，太平山不在台南，
1: 对，唔过咱今咱
0: 是太平，
1: 是咱今咱就说准备这个，阿芬啊讲了无唔对，是伫台南，
0: 要猜的地方是在台南，但不是太平，
1: 对，
0: 那都很平安健康，
1: 对，
0: 无破病，
1: 无破病，就是。康
0: 健康，
1: 哦，
0: 那如果台南就永康啦，
1: 规世人哈，
0: 永远健康，
1: 永远拢健康，
0: 永康，
1: 就是永康，唔是空空。

0: 好，是永康，永远拢健康，
1: 永远拢健康，
0: 对，不是永远拢空空哈，对，好，所以这是哈，永远健康的永康，
1: 永康，规世人无破病，
0: 对，好，这是咱上大的愿望，
1: 最大的希望哦，
0: 对，
1: 好，永康，
0: 永康，
1: 嗯，
0: 好，规暝无困。
1: 这么累，规暝无困，就是一整晚都没睡。
0: 对，好、哦，所以普通你是当时会规暝无困。
1: 考前准备，
0: 熬
1: 夜，
0: 好、哦，对，好、嗯哦，可能要准备考试，规暝无困，好、哦，嘿，阿哥有，嘿，
1: 明天要出去玩，太高兴了。
0: 哦，欢喜甲困袂起，
1: 对，
0: 哦，对，
1: 那就整夜，熬夜，
0: 玩通宵，对，就是、好，规暝哦，拢去，嘿，好、哦，对，夜游哈、哦，对，这是嘿，少年人哈、哦，就爱诶，
1: 大学唱歌唱通宵，
0: 对，
1: 然后夜游玩通宵，
0: 通宵，对，
1: 通宵，
0: 所以这就是规暝无困，就是通宵。
1: 通宵，
0: 看你是要吃通宵、行通宵、耍通宵，还是打麻将、打通宵？
1: 哦，对，也有过年的时候要守岁，
0: 守岁
1: 通宵，通宵，
0: 对，这个通宵，
1: 那在苗栗嘛，
0: 苗栗，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好，再来，拄啊出世的孙啊，
1: 拄啊出世的孙啊，
0: 嗯，
1: 刚出世，刚出生的孙子，
0: 对，哦，
1: 啊，这很还蛮容易猜的、啊，新的竹子，
0: 嗯，
1: 新的孙子，新的竹子，孙子的宝宝，竹子的宝宝，
0: 嘿，对，所以孙啊是一直发的变的啊，
1: 嗯嗯、哦、嗯，
0: 对
1: 嗯，
0: 啊，所以。都都出世的孙呐、啊，
1: 嗯，
0: 哦，这是新的，
1: 对个，
0: 伊那大长的变对个，
1: 对，好，你不把它竹子的时候，笋子的时候没有把它敲下来，就可以一直长一直长变竹子，
0: 对，
1: 所以是新竹，
0: 对，新的，
1: 嗯，刚出生的笋子，
0: 对，
1: 嗯，
0: 搁一个好，挂菜拿。地刷，
1: 挂菜拿地刷，
0: 嗯，
1: 这有点徒劳无功吧？因为菜篮会有空隙，
0: 对，所以阿芬啊，个人知影，迄菜篮拢有空，即马的菜篮拢无空。哎，古早的菜篮吼，拢有空，
1: 哈、嗯
0: 哦，菜古早的菜篮是用竹啊，安尼编的，啊，所以拢有空，
1: 嗯嗯嗯，
0: 哦，对，今麦的拢是用竹啊，所以拢无空，
1: 对，不然就是看那个路上有妈妈大姐在拉的那个推车吧，
0: 哎，对对 对， 对，啊，还有那有两款吼，一款是拢有空的啦，
1: 哈，又像不锈钢的网状，
0: 对对对，哎，啊，个一款是无空的，
1: 对，有帆布袋的，
0: 对，好，对，好，啊，所以唔过咱较早诶妈妈还是阿妈的时阵吼，因去买菜吼，拢是挂菜篮，
1: 嗯，
0: 因无咧因无拖车吼，较早拢无做拖车，所以较早诶妈妈较用，
1: 对，真的，
0: 拢挂菜篮，对，啊，所以这个迄菜篮吼是叠啊边诶，拢一空一空吼，
1: 嗯，
0: 对，
1: 那你还要去装沙，那沙就一直流出来了，
0: 对啊，
1: 挂菜篮。地刷就
0: 对啊，迄、那个刷的拢
1: 流出来，
0: 落了了啊，
1: 刷
0: 的拢
1: 落
0: 了了啊，
1: 所以个刷落
0: 对，
1: 落
0: 刷的落去，所以是刷落啊，
1: 嗯，
0: 对，好，刷落
1: 没有沙漏啊。
0: 沙拉好，这个吼、哦、嘿是台中的沙拉吼，
1: 唔过咱
0: 对、嗯，所以咱无迄个，咱普通那是讲迄个动物，咱是讲鹿，

0: 弄，对，哦、对。唔过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沙拉，迄、那个所在吼，咱就无讲沙拉，嘿，然后讲沙拉。
1: 哦、嗯，所以可能它原来的音是沙拉，但是后来汉字写成沙拉。
0: 嘿，对，有足侪地名吼，都开始的时是大家拢口耳相传吼，拢无拢阿未有迄个字，
1: 对，
0: 对。啊，所以后来要改合迄个地名，
1: 要套个字上去，
0: 是，
1: 嗯
0: 所以就变，
1: 嘿，啊，
0: 所以。对，所以那是新的人哈，看到迄字，才要念迄个所在的名，拢会叫沙鹿。
1: 对，
0: 哈，对。啊，其实那在地人，哈、一定是讲沙鹿。
1: OK， 所以台中的沙鹿，汉字是写梅花鹿的鹿。
0: 对，
1: 但是你、台语念的话，应该是沙鹿。
0: 对，沙鹿。
1: 嗯，好，这个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在地人。
0: 对啊，对啊，所以沙拢落了了啦。
1: 嗯，果然被沙不是太聪明的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地名，应该还算蛮多人知道的吧。像永康、台南的永康，那个尤其铁路局他们有出那个永保安康的车票
0: 啊，对对，
1: 而且他们还会因应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版本，
0: 所以咱的迄、那个啊铁路局哈，温阿龙。一直在那个换新，
1: 灰尘出新，
0: 这是真好，这是真好，对，
1: 好，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0: 来，规世人无破病，
1: 规世人无破病，
0: 对，阴空，
1: 阴空，
0: 对，
1: 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生病，就是永远都健康，
0: 对，
1: 永康。
0: 永远健康，
1: 永远健康，
0: 对，
1: 永远健康。
0: 永康，规暝无困，
1: 规暝无困。
0: 通宵，
1: 通宵，规暝无困，就整夜都没睡了哈，不是失眠，也有可能失眠呐。哦，那通宵，
0: 对，
1: 玩通宵，
0: 对，所以这个通宵哈，你也让通宵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1: 后面动词随你接，但是不要骑那个改良摩托车去吵人家。
0: 啊，有呀有呀。嗯哼，拄啊出世的孙啊，
1: 拄啊出世的孙啊，
0: 新的
1: 新的，就刚生出来的、刚发出来的笋子，就是新竹新的。新的竹子，
0: 提菜拿底刷，
1: 提菜拿底刷，
0: 刷落，
1: 刷落，刷个落，落去，
0: 刷的落去，
1: 好，沙鹿，这是台中的沙鹿，好，所以嘞，这几个地名。跟听众朋友分，应该没猜啦哈，这几个没猜猜谜跟听众分享。好，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来讲那个台语跟国语的词。没猜是猜谜
0: 啊，是
1: 红胎是台风，
0: 对对，好，这是足趣味的部分哈，嘿，就是台湾话。甲华语，嘟嘟得病的讲法，哦，有足济哦。
1: 未来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跟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各位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一些讯息。那么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哦，我们来分享一些跟亲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每次谈到亲子教养的时候啊，就会想到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其实现代人呢，总是呢用爱心来陪伴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现在呢也不会像以前的父母亲哦用打骂教育了嘛。所以呢，在对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不用打骂的方式，但是孩子呢他们仍然呢可以呢在他们可能违规的时候，或是他们故意耍赖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能够得到适合的管教，而不会伤他们的自尊心呢？而且是有效的方法。其实这是很多父母亲都很头痛的啊一些过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在读一本好书，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作者是雷诺美跟王琦老师，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呢，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亲子教育的教材吧。在这本书当中就有谈到孩子有不同的状况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能够教养出又有自尊心又自动自发又乐观又开朗的孩子。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相当多的内容哦，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如果孩子在发飙的时候该怎么办，如何处理在发飙的孩子。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了哦，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定孩子就是会有那种发飙发脾气哭闹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被他们搞得不晓得怎么办啊？难道说是因为孩子天生脾气不好吗？后天的环境容许孩子这么做呢？那么父母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让孩子停止发飙呢？要怎么样能够不会继续发飙呢？那还有就是停止孩子的抓狂要怎么去做呢？要怎么样让孩子展现合宜的行为呢？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强调亲子教育里面的所谓的结果论，逻辑结果论，也就是孩子要能够尝到他们所谓行为的苦果，那他们将来就后来就不敢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如果是到处发飙呢，不肯善罢甘休的话，父母亲就要使用一些像是忽略啦、暂停啦、转移等等的方法，让孩子停止来发飙耍赖哦。父母亲要学习怎么样冷处理，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我想今天就要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哦。谈到这个所谓的发飙哈，其实发飙并不是幼儿的专利耶。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画面，像百货公司啊，因为爸爸妈妈不肯买玩具啊，坐在地上生气耍赖的孩子哦。那可能每个读者想到的场景不同，不过发飙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幼儿，对不对？尖叫啊，哭闹啊，骂人啊，咬人啊，打人啊，或者是对长辈没有礼貌。但是仔细想想，难道真的只有这些幼儿会耍赖，会发飙吗？其实我们都晓得，发飙呢，发飙的行为通常是性格还不够成熟的孩子哦，用发飙来表达他们一种不满，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一些挫折感哦。那有的时候，孩子们也会用哭闹的方式、耍赖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事实上，不够成熟的青少年或者是不够成熟的大人们，有的时候也会用发飙的方式哦，来表达不满或者来达到目的哦。比方说甩门之后用拳头在墙上打一个洞的青少年，又比如说生气摔碗盘的妻子，或者是大发雷霆砸碎茶几的丈夫哦，或者是歇斯底里啊，向儿子哭诉的婆婆等等的。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发飙，同样的，这也是一种表达挫折跟失望的方式哦。但这是一种比较不成熟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希望，在面对这种经常发飙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哦。因为如果呢，继续的像现在在发飙的人去解释啊、争辩，或者是责怪，或者是批评、论断、算账等等，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这些在发飙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给他们更多的理由去发飙。所以呢，如果说面对正在发飙、正在发脾气的对象，如果我们也是用不理性的方式来抗争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哈，让这样子的沟通能够完成哈。所以有在这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发飙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呢？首先就是不要用发飙来治理发飙，不要去强化发飙的行为啊。怎么说呢？比方说家里面如果有人发飙，如果我们也跟着发飙的话呢，这样子就会越演越烈，对不对？有些父母亲啊，对于孩子吵闹的行为呢，父母亲也会用很激烈的方法、激烈的处罚或者是叫骂来回应啊。那这样子等于让孩子们发现，哇，发现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哦，他们可以赢得父母亲的注意力了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发飙真的是很有力量哦，很有效哦。反正呢，只要我一发飙，爸爸妈妈马上就会很激烈的反应哦。那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如果家长还是用这种用发飙来治理发飙的方式来处理的话，这时候场面就更有杀伤力了哦。有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些裂痕，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变成家庭暴力哦。所以父母亲要继续管教子女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家庭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的紧张疏离了哦。所以家长呢要先改变，不是呢不能够用发飙来管发飙，用发飙来治发飙，这是一个没有效的方法，而且呢它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一种做法。那在我们今天谈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个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在书中就有举出了一些案例啊。梁慧个人觉得这些案例也很生活化，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些案例啊，怎么样用对的方法来面对这些案例呢？好，比方说第一个案例就是霸道的小女孩。如碧的女儿四岁，每一次呢到公园玩耍都会跟别的小朋友抢溜滑梯或者是打别的小朋友。那呢如碧呢她就在滑梯下大喊，排队不要推人，不要打人，再不听话我就要上去抓你下来咯。那女儿溜下来之后呢，这个如碧呢又训了她一顿。

是一点都没有效果。他的女儿爬上溜滑梯之后，又继续跟别人推呀、拉呀、挤呀、打呀，反正就是很不受欢迎哦。那么如碧呢，她因为刚刚好上过亲子课程，她学会了不用发飙来治发飙，所以呢，她在带女儿去公园之前，就冷静平静地对女儿说，这一次如果你还是不肯好好排队的话，你跟小朋友争溜滑梯玩，那妈妈就会立刻带你回家。那如碧的女儿好像听懂了，她也答应不跟小朋友抢了。但是到了公园之后，没有过多久啊，又听到她跟小朋友推来推去吵架的声音。等她溜下来之后，如碧呢，她就很平静地过去把女儿抱了起来，就说，我们回家了，因为你又跟别的小朋友抢了，我们不能玩了，我们回家了。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么有效果。这个孩子呢，从此就乖乖的排队咯，也不敢粗鲁的跟别的孩子抢溜滑梯了。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哦。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专家建议呢，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应该视若无睹，要忽略他，不要去理会孩子强烈的行为哦。这就像植物一样，你没有阳光，没有水，它自然就会枯死哦。那这些不良的行为呢，他们呢，不需要父母亲用强烈的回应来灌溉他。就像不理会这些行为呢，可能他们就会自动消失了哦。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呢，他在哭闹不休的时候，成熟的大人不慌不乱，平静安稳的啊，也不要去跟孩子一起起舞啊，不要去回应孩子这种不讲理啊，或是在地上啊，哭又哭又闹啊，在那边大叫啊。其实，当我们忽略孩子这些所谓引起大人注意的偏差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就自讨没趣，后来他就不哭了啊。还有哦，在这个书里面他还有谈到一个案例，就是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案例哦，就是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每次吵架的时候，男朋友就会用头去撞墙，女方以前都很着急，不是好言相劝啊，就是马上怎么样举白旗投降了哦，苦苦的哀求男方来停止哦，那么就变成男孩子好像很习惯性的用撞墙来发泄，变成一种操弄，一种掌控哦。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女方比较成熟了，她也受够了，她后来也学到了这样子的忽略的技巧，她就决定不跟着起哄。他下定决心，只要男孩子男朋友一用这种方式，他就不理他，立刻就离开。后来证明哦，只要没有观众，他的男朋友呢就不会继续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了哦。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不妥协、不投降、不纵容哦，当我们谈到相应不理的方法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忽略的态度哦。用忽略的方式呢，能够不要呢让这个孩子或是让这个成人继续有这样伤害自己的行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内容是怎么样处理正在发飙的孩子哦。我们今天分享一本好书当中的内容，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哦。但其中他们有谈到，如果孩子发飙该怎么办，要用忽略的方法啊，我们不要被孩子呢他们所操弄啊。有的时候发飙呢是为了要达到的目的哈，才用这种手段的啦哈。对孩子来讲啊，只要有效，能够被注意的话，他们就会做。像父母亲啊，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大吵大闹啊，投降了，那孩子们呢就学会了用这样的方法来争取他们所要的。那如果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发飙的行为啊，那就表示说起码家里面有人对他这个行为很有反应，孩子一发飙的时候就马上注意他了，有观众呢才会继续演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父母亲了解孩子们，其实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精明的哈，或许在学校他不敢赖皮哦，那在家里面他就赖皮了哈。那而且在家里面呢，如果说父母亲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比较好说话的话呢，孩子很小就会懂得去纠缠那一位好说话的。比方说父母亲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去问妈妈，或者说爸爸答应才可以呢，类似的。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亲最好呢是一致的啊，一致的事先就针对孩子的状况是一致的啊，不要把这个所谓同意或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都推给另外一个伴侣，另外一个对象。如果事先双方父母亲都有一致的共识，说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不同意，那孩子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去钻漏洞了啊。同时呢，像爷爷奶奶呢，也是要学习哦，支持自己的孩子，儿子媳妇对孙子的管教啊，不要让孩子呢跑到爷爷奶奶这边来耍赖哦。有的时候为了要支持年轻人，支持儿子媳妇的管教方式，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也需要去放手的啊。所以这个家规呢一定要事先讲好，大家一起有共识的一起来做啊，不然孩子就会学会怎么样，好说话的那边他就跑去那个地方赖皮哦。因为孩子们他们是很聪明的，是很精明的啦哈。那像大人呢，越在意哦，越在意越关注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哦，孩子一发飙就哄骗啊，然后就生气啊，就不断的去注意他发飙行为，孩子的脾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哈，可能会越来越过分哈。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真的这样子闹，可是大人

就是有的时候就忍一下，就让孩子去哭吧，让他去哭个够吧，他可能就让他去闹吧，闹个够吧，之后他觉得没有用哦，他下次就不会这么做了哈。还有一个案例哦，这也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哦。有一个母亲呢，长期被经常发飙耍赖的儿子啊整得快疯掉了，

静下来，让发飙的那个人去自己平静下来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有一天妈妈做好午饭叫儿子来吃了，结果儿子呢就跟平常一样反应，就是他说不要。那妈妈就说了，饭做好了来吃饭。儿子就说不要，我不要吃饭，我要吃麦当劳。那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麦当劳，我要今天没有麦当劳，只有饭跟菜。儿子就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呢就一直一直在那地方发飙了，一直吵。结果妈妈还是重复那一句话，来吃饭，今天只有饭和菜。儿子持续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就开始哭闹，开始耍赖了。这个时候妈妈就不理会他的儿子，儿子就哭得更大声了。妈妈就继续不理他，吃自己的饭，妈妈自己吃饭。儿子这时候继续哭闹，而且呢他开始躺在地上打滚了。这个妈妈呢就继续吃自己的饭，沉住气不理会在地上打滚的儿子，不理他。然后呢孩子呢持续的喊，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这个时候他眼睛一直瞄着妈妈，一直看着妈妈，然后呢喊到最后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就自己玩积木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饿了，妈妈就说要不要吃饭，儿子就说好，然后就乖乖的上桌吃饭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当我们不要去回应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的时候呢，忽略他的时候，其实呢孩子他就没有观众，他就慢慢的会收敛这样的行为了。还有呢，面对这种孩子发飙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离开现场。当孩子不可理喻不听话哭闹的时候呢，父母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比方说餐厅的洗手间、机场、超市、百货公司的一个角落，告诉他说在公共场所必须安静守规矩，如果你不能听话我们就立刻回家。那如果有朋友来访，孩子有任性的行为，就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告诉他你不乱发脾气的时候就可以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不然不可以，你得要待在房间里哦。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孩子叫强强，强强他吃巧克力是会过敏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强强的妈妈呢带强强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么强强因为对巧克力过敏嘛，所以妈妈就不让他吃，结果强强呢当场又叫又跳，大声哭闹尖叫，结果整个 party 的会场的人都在看他哦。然后呢每一次啊孩子发飙的时候呢，妈妈呢就是束手无策，就只好剥一小片放在他嘴巴里面嘛，那希望吃一小口没有事啊。但是强强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闹了，他就还继续要吃啊。那妈妈就觉得不能够再给啦，强强就会哭闹啊。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烦啦，觉得好丢脸哦，很没有礼貌，常常不晓该怎么办才好哦。后来透过这个父母成长班的学习呢，这个妈妈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强强的妈妈呢，她知道她一定要学会对的方法。这次呢，又碰到一样的状况的时候，这次妈妈呢，把强强带离开现场，到花园里面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告诉强强说，我知道你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吃了会全身痒。不是不能吃，不能，因为会全身痒，所以你是不能吃的。因为不能吃，所以你很生气。妈妈了解，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你如果愿意进去找别的东西吃，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你如果还是想要生气，想要哭的话，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哭完之后再进去。那你还想哭吗？结果强强就摇摇头。
他就乖乖的让妈妈牵着他的小手进到屋子里。

里面去。后来母子两人就开开心心的吃完这一餐了哈。这也是一个案例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父母亲哦，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欲望，当感觉被抒发出来的时候，这种感受会很舒服的。因为如果感受不说出来的话呢，它通常呢会让心情变得更恶化哦。比方说要鼓励孩子能够去描述自己的感受，帮助孩子学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用哭闹的。比方说当孩子吵着要买东西的时候，鼓励他说，妈妈不让我买小火车，我很不高兴。容许孩子用说话的方式，很合宜的方式表达出他不开心的感受。比方说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么早上床，我不喜欢写功课，我想跟同学出去玩。当孩子们讲他们的感觉的时候，父母亲不要急着否定他们的感觉哦。再来就是要让孩子学着了解自己的情绪，还有情绪发生的原因，然后呢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方说可以跟孩子讨论心情不好的时候，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不要跟弟弟打架，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听音乐、画画、写日记，或者可以在外面打篮球，或者跟小狗玩等等的。我们做家长的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转换心情的方法，要给孩子一些解决问题的工具哦，在他们会生气发飙之前就能够安抚他们的想法，安抚他们的心情了哈。同时呢，让孩子知道父母亲并不会接受他们胡闹，或者是他们态度不佳，或是他们发飙，然后父母亲只会接受他们平静的来表达需要。比方说，妈妈注意到你好像不开心，但如果你可以心平气和的说，我才听得懂，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如果你继续闹下去，答案一定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也许妈妈会答应你的请求。类似像这样子的，鼓励孩子用一种比较理性平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要哦。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成熟的行为，为自己负责良好的行为，也是训练出来的呀。所以父母亲呢，要先学到有效的管教的方法，然后认真的执行它。其实多执行几次，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孩子就会把那些坏习惯变成好习惯了，那自然习惯就会成自然了，就会教出懂事又听话成熟负责的孩子了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先要有所了解。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孩子发飙的时候要引导他正向思考哈，这是很重要的。通常发脾气这种事情，它后面代表很多意义哦。有些人是看到说，哇，你脾气很坏什么的，但是通常发脾气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在这个之前他一定有一些感受，比方说害怕、焦虑、不安啊、委屈啊、感到不公平啊、愤怒啊等等的，通常这个才是他们真正原来的情绪。所以在孩子发飙之前，要先让孩子明白说他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发飙，他的感受要先出来啊，因为行为是从感受来的，先有这样的感受才有这样的行为啊。那他因为他的感受是那样不好，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了。那所以感受也是从想法来的，所以孩子的想法正是他发脾气或发飙的一种理由嘛，对不对？比方说父母亲叫孩子洗碗，孩子不肯啊。孩子想法是说，不公平，为什么我是大姐，总是叫我做家事，为什么弟弟都不需要做呢？所以这个想法可能就会让姐姐产生了很不甘心的情绪，表现出不听话的行为啊，对不对？惹来妈妈的怒气，对不对？然后可能还被妈妈处罚，因为乱发脾气，所以姐姐就被妈妈处罚，还不准她用手机，不准她玩电脑等等的。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办法解决孩子里面的那种情绪嘛，他觉得不

公平啊，他觉得很委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所以孩子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父母亲这个时候可以教导孩子用正面的想法呀，我们赶快洗碗，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啦，对不对？那就引导孩子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不公平上面了啊，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全世界自己最可怜啊，最不公平的事情在他身上啊，就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哈。所以为了让孩子了解，为了洗碗而惹得爸妈不开心，其实自己还是倒霉的哈，是不值得的哈。所以呢，就可以教孩子想想啊，他们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希望达到的愿望啊，说啊，我们赶快把碗洗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跳棋啊，一起来怎么样哈。所以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说做姐姐的就要帮忙做家事啊，你这个年纪啊，我像你这个年纪，我不止洗碗，我还要帮忙洗衣服啊，照顾弟弟妹妹啊，哎呀，你们现在真的太好命啦，有些家长就会讲之类的啊。所以其实在训话之前哦，先了解孩子的想法，或者转移注意力，让孩子能够往正面去思考。那又比方说孩子偷东西，也不用着急着就是教训他们道德观念，其实一开始简单的说，抓偷东西被抓到的结果是要被警察关起来的哦。你想要被警察关起来吗？这样是不对的行为啊。所以要让孩子就是知道说他做了什么之后，可能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 OK 的，然后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思考，去思索他每一个行为后面他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孩子亲子教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聊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好多的案例是哦。这段时间呢，我们想要把这些方法把它归纳成为六个原则哦。因为现在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孩子好像很容易发脾气嘛，对不对？一点点不开心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情绪，会吵闹来达到目的哦。那其实父母亲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啦哈。那么教育博士呢米歇尔他曾经建议了六个重要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的怒气，有六个重要的方法哈，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哦。第一个就是示范平静，尤其是做父母的呢，平常也会面临到一些可能会让你发脾气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修车厂打电话来告诉你说，诶，修车的估价比你想象中多了一倍，那这时候其实你心里面蛮生气的啊，但是孩子会看到你怎么样处理怒气哦。孩子看到父母亲处理怒气的方式以后，他们就会有样学样的。所以如果父母亲都当场就破口大骂，很生气啊，然后就可能孩子就学会了啊。那父母亲如果能够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说，你们这样子的状况非常的不合理的，我不满意哦，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还是心平气和的，孩子就会学会了说，哦，当父母亲发脾气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发飙的，他们是理性的，所以父母亲要示范怎么样平静的来面对很多突发的状况，面对怎么样让你不开心的状况，父母亲的示范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冷处理，因为孩子哦，惹父母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引发呢无名火，你知道吗？家长会有无名火，就会莫名其妙就会有一把心里面很生气就对了哈。所以其实在家庭当中呢，情绪跟沟通的家规是很重要的。那父母亲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家只有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下次发脾气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可以说我们需要暂停一下，等一下再来谈。同样的，如果家长现在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可能会发飙，可能会大叫，这时候也跟孩子讲说，妈妈爸爸现在非常的生气，我们要暂停一下，不然我可能会变得很凶，我们先暂停一下，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冷处理了哈。那全家人渐渐习惯这个规矩，只要有人情绪化，只要有人无名火上来的时候，只要有人开始觉得很生气要发飙的时候，自己或者旁边人就要提醒说，我们先暂停，我们先暂停一下再讨论，等情绪平稳之后思考之后再来沟通哦。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冷处理。除了示范平静还有冷处理之外呢，第三个方法呢，怎么样面对孩子生气呢，就是教导孩子们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通常孩子是没有能力用准确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只能用哭啊、踢啊、叫啊、吼啊、骂啊、咬啊、打或者丢东西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哦。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孩子冷静的用说话

来表达，其实是不太合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平常就要教导孩子表达一些情绪的一些名词，要让孩子能够知道怎么样，有些名词形容词可以来表达。比方说平常的时候就让孩子可以看图说话，教导孩子说，诶，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看他表情，比方说他很烦恼，他很挫折，他很难过，他很气愤，他觉得他很冤枉等等的啊。那孩子们要学会说这些情绪的字眼，他可以用说话来表达他现在的情绪。平常他就要有这样的练习，他也要知道有什么样的单字啊，什么样的名词，怎么样形容词他要会用啊。如果他的大脑里面没有那些形容词，没有那些情绪的字眼的话，他说不出来啊，他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家长也可以在家里面预备一个海报，情绪字眼的海报。比方说这个大海报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情绪的一些形容词啊，或动词或名词。比方说难过、挫折、灰心啊等等，生气啊等等的。然后呢，被冤枉啊，烦恼，像这些名词可以写在那个海报上，也可以教导孩子把你想到的这些智慧都写上去。然后呢，平常就可以用这些情绪的字眼来跟孩子沟通了。比方说，诶，你现在看起来很烦恼，要不要跟妈妈谈一谈？或者说，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我们去外面走一走吧。类似像这样，就当孩子们他们有一些感受的时候，父母亲用一些说话的方式让孩子了解说，哦，原来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孩子就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了。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哈，这是第三个，教导孩子用言语，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或者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不开心。再来，孩子生气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哪些方法呢？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强化这个所谓的暂停的能力，离开现场，或者是呢，去唱唱歌，打篮球，听听音乐，等等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这样的暂停的方式，让孩子们呢可以呢处理怒气的，抒发一些情绪。再来第五个呢，就是第五个要孩子生气的怎么办呢？第五个方法就是教导孩子，他快要生气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警讯，叫孩子注意自己的反应。比方说心跳加快啊，拳头握紧啊，呼吸急促等等的，及早的提醒孩子自己身体的变化。比方他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候孩子是不是会观察自己已经开始怎么样，要生气了，然后呢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冷静下来，或者怎么样换一个地方暂停，或者是冷处理，或者是先转移注意力等等的哈。再来第六个方法是训练孩子一些实际的技巧来控制情绪。比方说深呼吸，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深呼吸三次，教导孩子深呼吸三次之后从一数到十。其实这种方法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有用的啊。碰到任何压力的时候深呼吸，然后呢从一数到十，深呼吸，从一数到十。其实这样子的方式都是可以呢做做看的啊。所以呢处理孩子发飙的一些秘诀就是冷静、坚持、不理、忽略，还有就是设限啊，立下一个规矩啊。那事先呢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去察觉自己的
感受，能够用说话的方式、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哦，不是用发脾气啊、乱丢东西来表达的。同时教导孩子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像是深呼吸啊、暂停啊等等的啊、哦。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了非常多哦，孩子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些内容当中，都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的建议。梁慧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多内容很实用哦，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丑婆女，我们那个在讲说，有的人很容易担惊受怕，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你好像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干我的事，对，不会觉得你会受影响。
1: 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干我事，我是觉得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
1: 对，就是有人一个动一小的动静就紧张，
0: 他就
1: 像我小姑就是那种很紧张的，
0: 对，
1: 他有一次我只是我的办公室以前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晚上都不在嘛，那我晚上回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你帮我上去看看我那个什么是不是没关啊？你上帮我去楼上，他有钥匙。他说我不敢，我说为什么？他说暗暗的我不敢，我说谁家晚上不是暗暗的、啊、
0: 他没有见过，
1: 他就说可是我会怕，我想说你都已经四五十岁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0: 对，所以你看
1: 是
0: 我觉得心智还没有长到一个成熟的，
1: 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少进去他就会怕。
0: 可是你说暗暗的你就怕，
1: 对，有些人就是有些人晚上灯不开不没办法睡觉，他会紧张、
0: 啊、对，
1: 他不能处在暗的环境。
0: 我去饭店睡觉我一定要关灯、欸、
1: 我也是完全黑暗状态比较好睡。
0: 对啊，
1: 啊有些
0: 啊有的人一定要再开一盏灯。
1: 现在我们会在厕所灯打开，是因为有时候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是你家，你会忘记你要往左还是往右，你知道吗？在家里你不用就一醒来你知道你要往哪边走，就是厕所、可是你住在饭店的环境是你不熟悉的，
0: 对、
1: 所以你开厕所，其实饭店它都会有一点一点小小一点点的灯，让你不会全暗的，
0: 对，
1: 但至少你看到大部分的厕所那边会有一个灯。那我们那时候会开一点小灯，就是因为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走错、你不会在那边找说我现在是要按哪里，因为你也不知道按键在哪里，不熟嘛，你会想突然想、
0: 那个是
1: 按键在哪，你要找啊。
0: 一般都是为安全起见有一个夜灯了，
1: 要不然我都喜欢全暗的环境睡
0: 觉。我也是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黑暗，一种是视力的黑暗，
1: 对
0: 对不对？眼睛看起来是黑看不清楚的嘛、有一种是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不安啊。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黑暗其实是一个人比较可以说一生要努力去有亮光的。那你刚才讲说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觉得、我好像别的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惊吓、那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说，哦，原来我们需要神在保守我们。就是以前的人都说啊，求神保佑保佑保佑什么，其实是让你周遭的环境让你不受干扰。所以那个不是神在外面保护你，是你里面有一个神作证，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老行
1: 宰
0: 哉，
1: 对，
0: 就意思说里面心神很稳定，所以一个人从小，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很重要的影响。父母一直有给他一个安定的感觉，让他可以信任，对啊，对啊，
1: 我的小孩都不怕黑哦，从小很小，有人那很小的小孩都，灯一关他还睡不着会害怕。
0: 对啊，
1: 我的小孩都不是，都永远都黑黑的，他们好像走出来都黑黑的，他们也不会害怕。
0: 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态了。就父母的心态是正向的，
1: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0: 对，他知道，就这世界上
1: 你不是太紧张，他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就会比较稳定的。
0: 对，
1: 对，
0: 你们看
1: 长，
0: 就是人家说哈，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
1: 对啊，
0: 完全是
1: 他会受父母影响嘛。
0: 对
1: 对，父母感觉是很紧张的，他也会很紧张。父母觉得这没什么，什么事能，人家说什么事都能解决的，不用紧张，不用先紧张，应该先想办法来解决。
0: 对，
1: 而不是先紧张。
0: 所以有的人就是反应就是大惊小怪。
1: 对的，有的人很容易大惊小怪。
0: 对啊，我们
1: 胎强手乖，
0: 胎强了，有
1: 也是就
0: 客家话也有这样讲，
1: 就是应该大部分大家会这么讲，可能就是照着翻译讲。
0: 哦，
1: 胎强手乖， 还有

0: 外面很暗呢、啊嗯，我们都讲暗无，
1: 暗无
0: 这么黑，不是讲暗
1: 暗不？
0: 对，大部分都讲 nobody 无，外面黑黑的，就是很暗就的意思。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你说啊，摸出去 nobody 暗无，就是外面很黑啊，
1: 嗯，
0: 黑黑的，因为你知道乡下。以前我记得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乡下，他就说：“哇，你们这外面怎么那么黑啊？”因为他是都市人，你知道吗？他都市人，他觉得外面都是亮的。可是我们乡下就是到晚上七八点以后，大家都回家了。然后那个乡下不是大镇的街道的话，
1: 街灯，
0: 街灯也不是完全没有，他就是远远才有一盏灯。那时候很安全，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不多啦，大家出门，大家晚上很少出去啊，都待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时候电视也没有几台，不像现在哇几百台，有没有？以前电视就两三台。
1: 现在白天晚上如白天。
0: 对啊，大家都在那边看电视，所以就没有人出门。嗯、结果他来我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有点愣住，说哈要出去走，你确定吗？他说好要啊，他说不然坐在这里干嘛？就出去，他吓得要死。
1: 他
0: 说
1: 吓得要死，
0: 怎么那么暗啊？他的意思说怎么
1: 没灯，
0: 没有什么灯啊？然后他走过去旁边，
1: 他不熟悉，
0: 他不熟悉。然后那个竹林子这样风一吹，这样刷刷，他说：“哎呦，好恐怖！”他跟我说：“好恐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大，你在怕什么？”他说：“
1: 疑神疑鬼。”
0: 不是他，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乡下会那么暗的？
1: 他还叫本强哎，
0: 对。后来呢，最好笑是，但是他晚上睡觉，他说好好睡，为什么？
1: 安静，
0: 没有车子的声音很吵。他说，哇，好安静哦，好好睡哦，一觉睡到天亮。
1: 真的，现在没有这种。
0: 对，我就觉得很好玩，乡下人跟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哦，人家你在台北市，你晚上出去四处都可以晃，都亮亮的。
1: 对，
0: 那乡下不一样啊，真的天到，我就记得七点天黑，如果夏天六七点才天黑，天黑以后大家也不太出去了，出去干哈？就是暗暗的也没地方去啊，你不都待在家里吗？ 对不对？
1: 所以以前的人会早睡早起，
0: 对，以前都很早睡，
1: 嗯，
0: 所以
1: 现在因为被灯扰乱，
0: 现在你多晚都有电视看。多晚出去外面，你都有东西吃。Seven，、
1: 啊、
0: 至少 Seven 开的。
1: 这是在台湾、嗯。
0: 对啊，
1: 你要是去到
0: 别
1: 的地方，就不一定会这样。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可是你要塑造的不是环境，而是塑造你里面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对不对？对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容易惊慌。你有没有那种赶不上车或者赶不上飞机的那种惊恐？
0: 那是做梦吧
1: 做梦。
0: 其实不是啦，就是不是赶不上车，就是就以前会梦见就找不到自己车停在哪里，那是应该是因为曾经自己把车子不知道停哪里，自己找不到、哦。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梦见说：“哎、欸，为什么我的车不见？”
1: 啊、你是做梦啊，
0: 做梦。
1: 但是真的也会有啊，
0: 有找过找不到，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
1: 我以前在中正机场，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想说：“哎、啊，我就停进去了，忘了看是停一楼还是地下一楼还是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就我们哇找啊找啊找啊，原来你是停在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会也会，
0: 我就第一次那个微风广场开的时候，我就进去逛，我就把车停好，就想一般百货公司就一上去，你就看是什么，最多两个门吧，三个门这样。
1: 对啊，
0: 其实我就不知道，然后等到我回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车 ，B1 也没有 ，B3 也没有 ，B2 也没有，就上上下在跑。后来我又想要坐电梯的时候，听到一个太太跟她老公说：“老公要记得哦，我们是停在这个八号门哦。”
1: 哦，对。
0: 然后我就说：“八号门？”我说：“请问一下，这有几个门？”他说：“12个。”我差点晕倒。我一听，哈，我想说这12个我怎么找到我的车位啊？但是现在很安，挺贴心哦。你知道现在上去百货公司停车，你都不用紧张
1: 哦。
0: 你停好以后，它还有一台机器是。

0: 你找车的机器。
1: 真的、
0: 哦、真的，你把你车号按进去，他就告诉你停在几号，
1: 咦
0: B 级，
1: 这么厉害。
0: 对，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现在那个高岛屋也有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次去到，我想要去
1: AI 了，
0: 我想要去找那个塞那个停车费的时候，就旁边这一堆都排另外一边，怎么没人看？我想说这台不是有两台嘛，怎么没人？后来一仔细一看，它是寻找车子的，发现你按车号进去，它就会监控告诉你你停在哪里。
1: 哦哟，
0: 它有监控，这样一层是第几层的第几号车，
1: 真神奇。
0: 所以你看都不用紧张了。
1: 哇，太好了，
0: 很神奇，知道吗？不是紧张，
1: 不是紧张，
0: 对呀、啊，不用紧张、嗯，不是紧张，给给我让你请，
1: 所以
0: 他要帮你找，请就是寻
1: 寻请、嗯、
0: 请，客家人找找东西叫请东西，
1: 哦，
0: 嗯，而请嘛该请茶，你要找你的车子啊。
1: 请茶，请老婆。
0: 嗯，给个机器不让你请，机器会帮你找。
1: 真的，请老婆了。
0: 请补娘啊！
1: 补娘，
0: 补娘就是老婆啊。
1: 啊，补娘、
0: 嗯，你要你的请都补娘，人家就说你偷唔到补娘，因为你找讨不到老婆啊。
1: 啊，偷唔到补娘。
0: 嗯，
1: 哎、欸，老婆叫补娘。
0: 补娘啊，你请唔到女朋友，就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没有人要跟你交往的，条、啊、件不好。条件唔好，
1: 钱
0: 钱唔到保养，钱唔到五朋友，
1: 哦，钱唔到 money，
0: 嗯，钱没有人，钱不是用找的，
1: 真的，
0: 要穿钱，
1: 啊，穿钱，
0: 钱钱，然后一奈钱，你要去哪边找
1: 钱？
0: 钱
1: 包不见了，
0: 啊、哦，对，我就掉过钱包嘛，
1: 对啊，钱，
0: 对，刚刚才聊天中，钱都、啊、去个皮包的店，
1: 去个皮包，
0: 嗯，
1: 对啊，钱。根本你就是请的造词、
0: 啊。那天讲了记性不好的，自己放在哪里都忘了。
1: 那、啊、现在很容易下意识放东西，
0: 嗯，
1: 从来不会去记住我现在放在哪里。
0: 不是
1: 我旅行的时候用很多小的包包，
0: 嗯，
1: 结果就会忘记哪一个包包装什么。
0: 千万不要带太多包包，带太多你都少拿一个，就是这样。
1: 就是对啊，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分类会比较好嘛，
0: 嗯，
1: 但是结果发现，
0: 嗯，
1: 所以都要用意识，要稍微去注意想一下、嗯。如果没有想，我们常常下意识就
0: 对啊。每天早上我不找东西都不是我了，
1: 请
0: 东西。我老公就说我每天早上就说，等一下电梯来了，我找不到眼镜、哦；等一下我找不到手机，他就说每天在那电梯门口等我，他就说电梯来了。我说等一下找我找眼镜，不是找眼镜，找钱包，要不然就是。找手机哈、哦、，OK，
1: 好的，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哎哈，
1: 赶快，
0: 赶紧，
1: 好好的喝一杯
0: 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字句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相聚，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些发现，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延续我们昨天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名字呢，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这个此情只应天上有这个典故怎么来呢？其实它原先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人生难得几回闻。但是呢后来在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被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呢，徐志摩先生呢，把它改了一个字，叫做此情只应天上有。当然后来很多人说他弹的这一个情呢，是他跟林徽因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知道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几段的恋情。好，那这个不知道这那边人都很浪漫，对不对？当然可能也因为人家很帅了，所以就是女生比较喜欢他。但不管怎么样，他对于我相信他对于这样子会谈到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显然他对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好，但是这个主题要谈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延续这个主题来谈到，当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形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句话我说实在，我乍听之下我实在有点听不太懂，为什么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是坚固的城堡呢？当然他的这个当中谈到这个眼泪不是就是分手的那种，那个负心的那种，不是，他谈到的是人跟人彼此相爱的恋人生死永隔的时候，但 这样子的眼泪它会形成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坚固的城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几次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找寻这个答案哈。为什么会人碰在爱情里面碰到生离死别？这应该是拆毁一个人的东西，但是他却可以建造什么？这很有趣哈。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哈，跟大家来谈到人在碰到这个爱情。碰到这个生离死别中，他会有几种情绪。一种他可能第一开始他很恨这个拿走我的 lover 的这个对象，恨上天，恨自己。好，后来他可能会变成很怨，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对于这个对象的一种怨怼。好，所以人家说这个怨妇，这个深宫怨妇，这是有道理的哈。当然也有可能是怨夫了。好 ，OK。但是再来，他慢慢随着时间之后，他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奈，因为面对这个事情我无可改变，或者面对这种事情他就这样子了吧，所以我就被迫接受这个事情，因此他形成一种无奈。其实在这种无奈的底下，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是用这样的心境去创作而成的。我们在昨天的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很有名1970年代的一个电影，就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那这个 Love Story 当中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关系，一对非常非常相爱的恋人，虽然他们的出生的背景差很多，但是他们彼此包容，反正就是跨越了一切的困难，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最后还有一个困难你跨不过，就是这个女生得病死了，这个你总跨不过了吧。因此这个男生只能用一种很无奐的心情来跟你来谈到这个事情。那其实在我们华人自己的这个创作里面，我们的艺术创作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剧情。其实这个剧情并不是太特别，当然这个比 Love Story 又晚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对我们而言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作品，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蔚为经典。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电影的一个同名的一个歌曲。好，那其实也谈到就是这个电影当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好，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啊、这首歌曲也是由万芳所演唱的、我想实在太经典了、这个歌曲应该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耳熟能详。那这个电影呢是97年香港所推出来的、一样同名的电影、新不了情，那当中的这个演员袁咏仪啊、刘青云啊、还有刘嘉玲啊，我想大家对那个印象都还很深刻，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这个电影里面的片段，因为跟着这个歌曲嘛，就是这个歌曲的这个 NTV。 那这个电影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 Love Story 它的结构很像，一样一个，但是他已经比较成人了，不是那个他们是学生，但是这里面谈到是一个失意的一个落魄的萨克斯风手，后来碰到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后来他们两个人就陷入热恋，然后就发展了一段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情感的关系。那最后这个女孩一样碰到了这个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病痛的问题，后来就是这个 女孩就离开，就结束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其实我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你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觉得啊，实在是太 old 了，对不对，很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最后你又变得就是很无奈，这样的关系这么好，但是怎么会就这样就结束，你会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点，他可以再往前进一点。好，我要特别来分享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多人当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人说这个这首歌曲是不是小三哥啊，就是就是所谓小三哥，就是说你就是是有你们恋情当中有第三者。但是其实不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歌曲呢是 Lobo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How Can I Tell Her。这个是 Lobo 自己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听了这个故事，我也觉得是蛮心酸的。这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是人世间这一定有这么不圆满的事情吗？但是我不知道，以我的信仰告诉我是之所以人世间有一些不圆满，是因为在不圆满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圆满的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来

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哈。Lobo，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灰狼罗伯，这是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哈。他是一个印第安族的后裔，所以他长得很帅哈。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就是关系很好的一个 couple 哈，因为女性，那他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座舱长。那后来他们在关系之后，他就已经就是 ghost daddy， 然后他们就成家这样子哈。那这位女性是一个 second marriage， 所以她带了一个小女孩好过来。那也就是说，这个 Lobo 是她的继父，就是她的这个女儿。那这个座舱长其实他已经算是很资深的一位座舱长哈。那他其实原本是打算在结婚之后，他就卸下他的工作，然后就可以专心的带孩子，然后跟相夫教子嘛，就是他们可以过着这个很棒的一个生活。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很羡慕，就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很棒的一个环境，自己好好经营自己的家。但是就在这个他的这位太太呢，想要做最后一次的这个出勤的工作之后，就退休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出勤就发生了空难，然后就离开了，他的太太就离开了。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那时候罗伯接到这个电话是夜里的时候。那夜里他就看着这个他的这个妓女，因为这是他的太太的 second marriage 嘛，所以他的就他太太带来的这个女儿，其实这个女儿跟他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因为你是继父嘛，你不是真正的爸爸。但是所以而且他们相处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所以当他挂掉电话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小女孩说有关于你的事情，因为这实在太残酷了，你的妈妈回不来了。其实我每每想到这种 situation， 都会觉得蛮心酸的。我有时候都在祷告说：“上帝，请别让我碰到这种情况啊！”这个人实在是太辛苦了哈。好，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后来这个歌曲就谱写而成了哈，就变成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说 ：“How can I tell you about her？” 是不是你带你外面有别人？不是哈，完全不是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澄清一下这个作品的这个原意是什么哈。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就它的歌曲的样子，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很淡淡的无奈的这种心情哈。哎，真的是这样子哈。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然后再去听这个歌曲，你会很有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一起来听。

How can I tell h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个人又是会沉浸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在歌曲当中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故事。好，听到这首歌曲 How Can I Tell Her 是灰狼罗伯 Lobo 所演唱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个歌曲他的创作，其实他谈的对象不是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小三的这个事，因为我看过很多的资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被大家所证明一下。其实他谈的是他的太太已经就是因着空难而罹难了，他的太太离开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因为这个女儿是他太太跟他的前夫所生的女儿，并不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陪伴这个女孩度过他的成长的岁月，因为他年纪还很小，就是 还不到十岁的这样子一个年纪。所以这个歌曲的内容 你可以听到很浓的这种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说，哎，因为这个男生在这个两个女人间这个犹豫，所以这么无奈。不是，这个歌曲没有那么肤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这首歌曲，好，再往下走，我觉得因为在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面向，所以因着不同的面向，它会有一些你要说升华也好，或者是它有一些转变也好，一些化学变化也好。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个歌曲，就是他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慢慢的走出来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讲了很多真实的故事，这个我绝对可以负责的，因为这个是我真的有碰到当事人。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秋秋合唱团唱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做的一首歌曲，是这个我有幸可以碰到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位前辈，那他自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很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基本上那个就是青梅竹马，纯纯的爱，就是真的是很 pure 这样子。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那个年轻的小朋友谈恋爱是不是也是这么 pure， 就是那可以就是初恋，他初恋的情人。当时候他们在学校就是基本上算是 ghost daddy 了，那但是就是小朋友嘛，所以彼此之间就是相处这样子。后来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女生呢，因着她的家人要移民到澳洲，所以她这个女生也必须要移民过去，这样子，所以这个恋情就有点被迫的，就是等于两个人就

分隔两地，虽然没有讲明说要就是要 break up， 但是就是也知道这个关系就是可能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很远嘛，你怎么分隔两地，你要怎么你要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 Messenger， 有没有 FB， 什么都没有，大家就写信嘛，然后偶尔可以打那种长途电话，那长途电话贵得不得了哈，对不对？但是就在这个女生去到澳洲没多久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在出外出游，就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的意外。那除了这个车祸的意外，那这个女生呢，其实她当时候她就受了一个伤，就是她的那个脑袋里面卡了一些碎片，一些玻璃碎片。那基本上这有点危险，虽然还当时候她还有意识，都还可以对谈，但是这个必须要取出来，因为你不能长久这样子嘛，这个是会有问题的。好，所以当时候呢，这个女生就是在医院里面要去开刀之前，我所认识的这位前辈呢，他还就是有打电话过去给他。那当时候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电话这头给他鼓励啊，打气啊，说哎，你一定要你要撑过去啊，我们大家的碰面，然后大家都还这是谈笑这样子。好，结果就在之后他进手术台没多久之后，就在手术台上面过世了，就是手术失败。好，因为开脑其实风险很大，但是就手术失败，后来这女生就过世了。那这个消息传回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当事人他听到就愣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正是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夜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物换星移，斗转星移之后，之后这个当事人呢，他长大了之后，他接触音乐，就把这个感情呢，就写下来，谱成了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后来因为当时是民歌时期嘛，我们知道校园民歌的时期，所以很多人都在大家。这个很多的版权的问题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的讲究，所以很多就把这个曲子就拿来好再唱，大家就传唱。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首歌曲，这个歌曲我觉得很美丽，但是除了这个无奈以外，它多了一点点的怀念。好，谈到这个关系之后，他可能因为长大一点了，那回来看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情感，升华的情感。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何梦见他》。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谈到的是在爱情的关系当中碰到了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音乐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了人们这诸多诸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它的 一种状态。我们知道音乐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它记录了从以前到现在的人们生活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面向。所以其实我们从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如果大家觉得听音乐它只是放松娱乐，音乐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所以从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碰到不同的人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只能活一次，也没有办法 重新来过，没有办法活第二次，也没有办法活第二种人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戏剧，透过音乐，透过绘画，去了解其他人他怎么过他的这个人生。你不一定要真正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处境，你才能体会那种这种苦中作乐的那样子的情绪。好，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人的 situation 是当他的另外一半他的 lover 离他而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好，当然碰到这种处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感的内涵。有一些人在这个当下他会觉得非常的恨，有一些人会怨，有一些人呢他会无奈，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怀念。好，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也有一点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一位我自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国的乡村歌曲乡村音乐的代表性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他已经过世了。好，那我们曾经在他过世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纪念他歌的一些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也有碰到类似的这样子的状况。那他也用音乐写下了他的这一段这么难熬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心境。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对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标杆性的一首曲子。那只是他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但是熟知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音乐这首歌曲在谈的就是他的这样子一个情感的消失，可以这么说。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f YouGo away， 好，这是 Glen Campbell 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If You Go Away 来自于 Glen Campbell 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也想特别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我们所谓美国的流行天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不是一首新歌，其实是他的成名曲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他所演唱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在Celine Dion 的先生过世了之后他所复出然后所演唱的一个歌曲。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先生呢其实是等于说是他人生当中的贵人。那他是一个制作人，那发掘了 Celine Dion， 虽然他们两个年龄有一些差距，但是他们就后来是事业的伙伴，然后最后也成为这个人生的伴侣。其实在这个乐坛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他曾经这个女星她发迹的过程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前辈带她，后来两个人就谱出了恋曲，然后就他们共同的在事业上打拼，然后也成立家庭。当然有一些的结果就可能后来他们就分开了，那有些人是可以一直白头到老。那 Celine Dion 是属于后者，就是他跟他先生的感情很好，而且他们也生了小孩，这样子有很美满的家庭。但是后来他的先生就是生病，然后最后他就过世了。那接下来的这

个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All By Myself， 是Celine Dion 的一首成名的作品。那他在复出的这一场演唱会当中，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你听到现场就是其实很嘈杂，就是他唱到一半他就唱不下去了，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歌曲对于他而言的一种难过。他谈到他认为他接下来的人生所面对的一种处境，就是这歌曲所写的，就是 All By Herself， 就是他只有一个人能够来面对他的这个人生的前路。其实这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到他很真挚的一面。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好，其实到这边呢，其实 Celine Dion 他就已经唱不下去了。其实这只是这歌曲的一小段。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的一首歌曲哈。那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很美，他弹的这样子的处境，虽然他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并不是特定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写，因为毕竟他唱这首歌曲唱得很早哈。但是你会想到，如果当这个歌曲他的放样的处境是现在 Celine Dion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的话，你知道那个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哈。这也是我觉得很就是听完之后会觉得很难过的一个部分。原先你听这个歌曲，它并没有那么的好像那么的扎心，因为它谈的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结束。但是就如果这个感情的结束，它是结束在这个天人永隔，那实在是很扎心。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也是我很喜欢的 Celine Dion 的作品 All By Myself。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歌曲。哇，哈哈哈哈，这个真的是天后才可以驾驭的歌曲哈。这个像 Celine Dion 这样子的歌手哈，其实有一个说起来有点无奈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卡拉 OK 就是 KTV 呢，能点唱他的歌曲的人数不会那么多，因为大家很难驾驭他的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在这个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推出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哈喜欢到 KTV 去点那个歌曲，但是每次点完都没有好结果，因为每一个人唱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挫折，没有快乐的感觉，因为那个歌曲实在太难驾驭了，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Celine Dion 的功力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听到他的 Live 的版本，他的 Key 已经降低了，我想跟他的情绪有点关系，但是你知道那样子的一种情况。其实这首歌曲在讲的是那个人的空虚啊，在他这个当他只有认为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那种空虚所产生的一种呐喊，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力量，就是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这个说起来也是蛮令人难过的哈。好，接下来呢，哇，时间好快哈，我们已经要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也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天后所演唱的哈，她是蔡琴。蔡琴在她还在

在念书的时期，他念的是实践家专，他那个时候是这个代联会的主席，所谓代联会就是学生会了的主席。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男朋友，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台北工专的吧的一位男朋友，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其实非常非常的稳定。那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也是让他的大学有很丰富的其中的一面。那就在他的这个有一次，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在外出骑车外出的骑摩托车外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在乌来的一个山路上面，他前面就有一个大卡车，一个砂石车。那我们知道砂石车上面载了很多的这个沙土嘛，那砂石车的轮子。每一边的轮子其实是两个，是双轮，因为为了要帮助他的那个载重，那就在他的轮子跟轮子中间其实夹了一颗鹅卵石，就差不多一个拳头大的一个鹅卵石。后来这个鹅卵石就甩出来，这在转的过程甩出来，好死不死正中他的这个安全帽的正中间，就卡在上面，然后直接打进去，然后他就摔车，后来就过世了。其实卡在上面，你就知道那已经是其实是没什么救，因为直接撞击头部。当下对于泰行当然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在隔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把这个这样子一个事情，等于说谱写成一个曲子，也让他能够透过这个曲子来疗伤。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曲子能不能真的疗伤，但是对他而言就是这样子一个事实。所以这首歌曲，但是他的创作的角度很特别，他并不是去好像沉浸在那样子的悲伤的情绪当中，而是用一种思念的一种心情去谈到这段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为什么第一句话叫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这个破碎的脸谈的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的死前的一个状况，因为被打到这个脸嘛。好，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此情只因天上有。那但我们还会有一集跟大家来谈谈到底一个面对于爱情生离死别这样子的现况，有没有另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出来放音乐，聂伟在这边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聊聊这个台语、闽南语这个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想要，觉得我们讲的不够，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也都欢迎透过脸书或者是官网来跟我们留言。那今天好玩的吗？
1: 来，今天是要来摇看卖的，
0: 摇看卖，
1: 对，摇，就是卖猜，
0: 卖猜，猜谜，
1: 对，咱今天是说要说准备这个卖猜，嘛是同款哈，嘿，要摇所在的名，
0: 哦，对，地名，我们这几周都是在猜地名，嘿，然后从大地名到小地名。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去过哪些地方呢？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嘛是邀请你来摇看卖嘞，
0: 好，猜猜看哦。
1: 来，规世人无破病
0: 哦，这么好，规世人无破病，
1: 对，这是人的愿望啦，
0: 一辈子都没有生病哦。这是在吴俊士吗？好是好了，但是真的在人生中有点不很不很不实际，很不现实。
1: 对，好，阿姆哥，我相信这是人人的愿望，
0: 对大家的希望。
1: 对，
0: 一辈子都没有生病，
1: 对，
0: 规世人无破病，
1: 拢无破病。所以

0: 那是无破病，得足健康，
1: 嘿，都平安健康，
0: 对，
1: 而且是一辈子哦。
0: 嗯，鬼世人哦，
1: 嗯，
0: 哦，鬼世人，
1: 所以就都很健康，
0: 对，
1: 都很平安，
0: 对，哦，拢足健康诶，
1: 是太平吗？
0: 哦，太平嘛是啊，嘛是敢那有淡薄下对不哈？
1: 是台南嘛？太平
0: 对，嘿、哦，
1: 太平在台南吗？
0: 啊，敢那足侪所在拢有太平，
1: 哦、对哈、哦嗯，太平山。太平山不在台南、
0: 嗯，哎对，好，嘿，不过咱今咱给咱姐说，是咱给咱姐说准备这个，阿芬啊讲了无唔对，是伫台南，
1: 嗯，
0: 哦，嘿，
1: 要猜的地方是在台南，但不是太平，
0: 对，
1: 那都很平安健康，
0: 对，
1: 无破病，
0: 无破病，就是
1: 康
0: 健康，
1: 嗯，
0: 好、
1: 哦，哦，那、啊、如果台南就永康啦。
0: 哎，鬼世人哈、
1: 哦就是，永远健康，
0: 永远拢健康
1: 哦，永康，
0: 哎、哦，就是永康
1: 哦，
0: 哎，不是空空哈、哦，是永康，永远拢健康，
1: 永远拢健康，
0: 对，不是永远拢空空哈、哦，对，好，所以这是哈、
1: 哦，
0: 永远健康的
1: 永
0: 康，
1: 永康，鬼世人无破病，嗯、
0: 对。哦，这是咱上大的愿望，
1: 嗯，最大的希望哦。
0: 对啊，
1: 好，永康，
0: 永康，
1: 嗯，
0: 好，规暝无困，
1: 这么累，
0: 嗯，
1: 规暝无困就是一整晚都没睡，
0: 对啊，好、哦，所以普通你是当时的规暝无困，
1: 考前准备，
0: 熬
1: 夜，
0: 好、哦，对，好、嗯。哦可能要准备考试，你规暝无困，
1: 嗯，
0: 哦，嘿，阿哥有，嘿，
1: 明天要出去玩，太高兴了，
0: 哦，嗯，欢喜甲困未起，
1: 对，
0: 哦，嗯、
1: 对，那就整夜，
0: 嗯，
1: 熬夜，
0: 嗯，
1: 玩通宵，
0: 对，就是、
1: 大
0: 好规暝哦，拢去，嘿。哦、对夜游哈、
1: 嗯，对，
0: 这是嘿少年人哈，就、爱诶。
1: 大学唱歌唱通宵，
0: 对，
1: 然后夜游玩通宵，
0: 通宵对，
1: 通宵，
0: 所以这就是规暝无困，就是通宵，
1: 通宵，
0: 看你是要吃通宵、惊通宵、生通宵。啊，是怕麻雀怕通宵
1: 哦，对，也有过年的时候、
0: 嗯、
1: 要守岁，
0: 守岁
1: 通宵，通宵，
0: 对，这个通宵，
1: 那在苗栗嘛，
0: 苗栗，
1: 嗯哼，
0: 哦、对，
1: 嗯哼，
0: 呵，过来，拄啊出世的孙啊，
1: 拄啊出世的孙啊，
0: 嗯，
1: 刚出。出世，刚出生的孙子，
0: 对，哦，
1: 啊，这很还蛮容易猜的、啊嗯，新的竹子，
0: 嗯，
1: 新的孙子，新的竹子，孙子的宝宝，竹子的宝宝，
0: 嘿，对，所以孙啊是一直发的变的啊，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对
1: 嗯，
0: 啊，所以都嘟出世的孙啊，
1: 嗯，
0: 哦，这是新的。
1: 对啊，
0: 伊那大长的变对啊。
1: 对，你不把竹子的时候，笋子的时候没有把它敲下来，就可以一直长，一直长，变竹子。
0: 对，
1: 所以是新竹。
0: 对，新竹。
1: 嗯，刚出生的笋子。
0: 对，
1: 嗯，
0: 搁一个好，挂菜拿地刷。
1: 挂菜拿地刷，
0: 嗯，
1: 这有点徒劳无功吧？因为菜篮会有空隙，
0: 对，所以阿芬啊，个人知影，迄菜篮拢有空，即卖的菜篮拢无空。古早的菜篮吼，拢有空，
1: 嗯，
0: 吼，菜古早的菜篮是用竹啊，安尼编的，啊，所以拢有空，
1: 嗯嗯嗯，
0: 哦，对。现在都是用茶啊所以都没空
1: 对不然就是看那个路上有 妈妈大姐在拉的那个推车吧。
0: 哎，对对对，啊，还有那有两款哦，一款是拢有空的啦。

0: 又像不锈钢的网状，
1: 对对对，还啊个一款是无空诶，
0: 对，帆布袋的，
1: 对，好，对好啊，所以唔过咱较早诶妈妈还是阿妈诶时阵吼，因去买菜吼，拢是挂菜篮，因无咧用。因无拖车吼，较早拢无做拖车，所以较早诶妈妈较用，
2: 对，真的，
1: 拢挂菜篮，对，啊，所以即个迄菜篮吼是叠啊边诶，拢一空一空吼，对。
0: 那你还要去装沙，那沙就一直流出来了，
1: 对啊，
0: 挂菜篮得刷就，
1: 对啊，迄个刷都拢
0: 流出来，
1: 落了了啊，
0: 刷。
1: 就拢
0: 落
1: 了了啊，
0: 所以个刷落，
1: 对，
0: 落
1: 刷的落去，所以是刷落，对，好，刷落
0: 没有沙漏啊，
1: 刷落好，这个吼嘿是台中的刷落，吼，
0: 唔过咱路
1: 对，所以咱无迄个。咱普通那是讲迄个动物，咱是讲鹿，
0: 鹿对，
1: 对。唔过迄个沙鹿迄个所在吼，咱就无讲沙鹿，嘿，然后讲沙鹿。
0: 哦，所以可能它原来的音是沙鹿，但是后来汉字写成沙鹿。
1: 嘿，对，有足侪地名吼，都开始的时是大家拢口耳相传吼，拢无拢阿未有迄个字，
0: 对，
1: 对，啊，所以后来要改合迄个地名，
0: 要套个字上去，
1: 是，所以变，
0: 嘿，啊，
1: 所以。对，所以那是新的人哈，看到迄字，才要念迄个所在的名，拢会叫沙鹿。
0: 对，
1: 哈，对。啊，其实那在地人，哈，一定是讲沙鹿。
0: OK， 所以台中的沙鹿，汉字是写梅花鹿的鹿。
1: 对，
0: 但是你台语念的话，应该是沙鹿。
1: 对，沙鹿。
0: 好，这个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在地人。
1: 对，对啊，所以沙拢落了了啦。
0: 果然，被沙不是太聪明的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地名，应该还算蛮多人知道的吧。像永康，台南的永康，那个尤其铁路局他们有出那个永保安康的车票
1: 啊，对对，
0: 而且他们还会因应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版本，
1: 所以咱的迄个那铁路局哈，温阿龙。一直在那个换新，
0: 灰尘出新，
1: 这是真好，这是真好，对，
0: 好，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1: 来，规世人无破病，
0: 规世人无破病，
1: 对，阴空，对，
0: 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生病，就是永远都健康，
1: 对，
0: 永康。
1: 永远健康，
0: 永远健康，
1: 对，
0: 永远健康。
1: 永康，规暝无困，
0: 规暝无困。
1: 通宵，
0: 规暝无困，整夜都没睡了哈，不是失眠，也有可能失眠呐。哦，叫通宵，
1: 对，
0: 玩通宵，
1: 对，所以这个通宵哈，你让通宵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0: 后面动词随你接，但是不要骑那个改良摩托车去吵人家。
1: 啊，有呀有呀。嗯哼，拄啊出世的孙啊，
0: 拄啊出世的孙啊，
1: 新的，
0: 就刚生出来的、刚发出来的笋子，就是新竹新的。新的竹子，
1: 提菜篮得刷，
0: 提菜篮得刷，
1: 刷落，
0: 刷落，刷个落 ，lucky，
1: 刷的 lucky，
0: 好，沙鹿，这是台中的沙鹿，好，所以嘞，这几

0: 的地名，跟听众朋友分，应该没猜啦，这几个没猜猜谜跟听众分享。好，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来讲那个台语跟国语的词，没猜是猜谜。
1: 啊，是
0: 红胎是台风，
1: 对对，好，这是很趣味的部分哈，嘿，就是台湾话甲华语，多变的讲法，
0: 对，
1: 哦，有足多哦，
0: 未来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齁。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永尧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没有，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你在我打算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到五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五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00-800万株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十一月正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一二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三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

0: 最绽放 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四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
1: 风车，
0: 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嗯、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在靠近鹿，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嗯、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房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1: 嗯，还要搭船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1: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它是停不转的？
0: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1: 赞丹，
0: 对。
1: 那你刚刚说小孩
0: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okay. 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1: 再搭船，
0: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1: okay.
0: 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1: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0: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1: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0: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进入当地的企业、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化，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哈，你去的第一年哦，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哈，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哦，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去，这也是蛮慢。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但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 哦、高就是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
1: cheese、啊、
0: 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哦、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哦、欧洲那里 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候会蛮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嗯、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 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哦、防泼水，
0: 所以、
1: 哦、是
0: 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必
1: 要，
0: 对，因为我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欸、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
1: 哦、
0: 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是像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就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欸、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哎、欸、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1: 哦、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啊、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啊、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 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遇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嗯嗯、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
1: 哦、
0: 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好像会想说哎，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味道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
1: 有趣、哦、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哦、嘿，
1: 那为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 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
1: 嗯、
0: 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
1: 嗯、
0: 嘿，这我这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
1: 嗯、
0: 诶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
1: 嗯、
0: 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哦、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嗯、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嗯、
0: 嘿嘿
1: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嘿，
0: 对对，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哦，你开多大、嗯、多大，还有几个哦，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说你
1: 看，所以你我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也会影响。
1: 哦，
0: 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
1: Okay.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啦、
1: 嗯，
0: 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嘿，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现在是五月多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了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
1: 哦、
0: 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到六七八月。

0: 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 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九点多的时候 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嘿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九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叫夏末 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 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经验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是 我觉得会哦，就像 我之前 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 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 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对起床才亮
0: 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 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 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然后就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这种错觉的、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黑了对所以说你一般、
1: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 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再关门、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但是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
1: OK， 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那我在荷兰还有没有去哪里啊？
1: 对啊，
0: 然后 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呢、那你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它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它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它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是
0: 啊，会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 有时候呢他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他的
1: 尿尿

0: 小童在那
1: 儿。对，因为小童其实我等一下会讲，他的那个那个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
0: 小
1: 、欸、对。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0: 法语、荷语双语区。
1: 双语区，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0: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1: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
0: 荷语，
1: 荷语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的。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
0: 嗯、
1: 然后主要他是讲法语、
0: 嗯、
1: 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比较
0: 高
1: 对、哦、但是他主要他还是双语区、嗯、嘿，就是这样子、
0: 嗯、
1: 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他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 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0: 嗯、
1: 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手，
0: 扒手也是云集，
1: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尿尿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的，那还有大家很喜欢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
0: 哦、
1: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是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
0: 哦、
1: 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他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0: 嗯，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玩比利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就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当然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四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叫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

0: 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哦、
1: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淡菜
1: 啊。淡菜在比利时吗？
0: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淡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

0: 容易，就只要说、我要吃蛋菜，嘿嘿嘿，这也是、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1: 哦、对呀、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0: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呢，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你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说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
1: 哦，
0: hey, 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
1: 所以假日有半价，
0: 对对对，
1: 要上网抢票吗？
0: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那你如果从
1: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0: 当日
1: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0: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1: 是，
0: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但是那里的
1: 不便宜啦，
0: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1: 飙升，
0: 对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点英文啊，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文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区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丹，
0: 比利时跟阿姆斯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历史？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4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四欧元
0: ，就是小小的一个嘛。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
1: 三十七。
0: 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好，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士，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 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

0: 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没
0: 有，对，但排队之外，他们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啊，
0: 那是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 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因为要付费，可能是1欧元呐，啊。那，嗯，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你回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南的话，
1: 往东南啊，
0: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嗯，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或是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那方块屋你
1: 谢谢，
0: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的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里头集结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它当初开幕的时候，它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
1: 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它建筑，还是说它的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第一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
1: 干净，
0: 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所以，
1: 这个，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
0: 美食广场，
1: 广场它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
1: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它不会太早开，它可能有的是11点还在开，啊，对，有时候你还要看那个是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晚上八点它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哦，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屋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会去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
1: 还有呢，
0: 那
1: 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他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带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
1: 是是是，
0: 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就是 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逛到那里去来的。
1: 好、嗯哦、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哦、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对,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对
1: 嗯。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嗯、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嗯、一个大学、
1: 嗯、
0: 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觉得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嗯、
1: 啊，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哦、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Okay.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者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
1: 啊啊啊、
0: 不然因为像
1: 火车票，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
0: 对对对，
1: 还是说
0: 搭
1: 巴士
0: 可以搭火，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
1: 省时间，
0: 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啊啊、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嗯、嘿嘿，算是蛮方便， 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啊、嘿，
1: 不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他有连续假日的时候、
1: 啊、
0: 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哦，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夫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啊、嗯，对对对，
0: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 等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嗯、叫 Alkmaar, 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乳酪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乳酪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理论上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
1: 嗯、
0: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不然本来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嗯、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嗯、不能配合你就看不
1: 看不到，
0: 对，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哦、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他们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他让你看以前我乳酪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乳酪交易市集、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乳酪，也可以买乳酪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乳酪啦，什么白乳酪啦，然后切乳酪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乳酪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
1: 北
0: 对、哦、所以说有时候 你要是时间上

0: 那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1: 错过了、啊、
0: 对、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了、嗯、
1: 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这样的气候还是 温差会很大。
0: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啊、对、
1: okay、
0: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就是、那是快速火车、
1: 嗯、
0: 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五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
1: 哦、
0: 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十公分，没有那种状况了、嗯嗯嗯、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十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它的所谓的夏末是就是到九月中还叫夏末对对
1: 是、哦、对，所以它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啊、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五度的、啊、那你当然会需要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
1: 嗯、
0: 但是没有冷气、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很奇怪没有冷气、
1: 哎、
0: 所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三十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哦、
0: 所以说 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嗯、对不对？
1: 对对 对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 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哎、那个铁管哈、哦，那个还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哎。是啊，因为就是没有那么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
1: 一点
0: 的，点对、
1: 嗯，
0: 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
1: 啊哦、
0: 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三点多开始 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会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但可能有时候是两三点的时候，但是它的热大概也是就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
1: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 Anhof， 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那个离好像离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我，你是说我没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啊、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嘿，
1: 还有一个啊、以前在历史课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嗯、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他西边是林，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里德国、嗯、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他应该叫阿恒、啊、A-A-C-H-E-N、
1: 嗯，
0: 很近啊，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三个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1: 啊、
0: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也有一段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0: 见。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吗？
0: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1: 哦、很贵。
0: 对，那我 有去过。那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嗯、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哦、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谓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对,、啊、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啊、那也顺便去烈日、嗯、去玩，然后 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 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德国，然后
0: 它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它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哦、就是我刚刚讲、嗯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好，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会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哇！
0: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1: 很高，
0: 有300多层
1: 啊！
0: 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一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 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我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些在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
1: 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果然是体力惊人啊！
1: 哇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刚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去都要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旁
0: 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哈，
1: 就是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巡，叫 Night Watch。 那这部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
0: 许多，这个
1: 这么到位，就是果然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
0: 世界名画。
1: 那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0: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1: 他要换好几段。
0: 是啊，换好几段
1: 火车，然后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忙，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0: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1: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 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0: 哦、太棒了，
1: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0: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1: 还不至于因为
0: 河道很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1: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
0: 哦、
1: 对对。你讲到这个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哦、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旅馆有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
0: 哦、
1: 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哦、你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0: 所以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啊、
1: 应该是有，我就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
0: 嗯、
1: 你就可以，它可能有

0: 我想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说哎，有红酒啦，有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哎，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领队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欧洲杯是现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哩！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吧？
0: 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final 这一些了。那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 长，对。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0: 感觉可能要买7分裤当长裤是这对。
1: Okay.
0: 那边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就是。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三明治。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哈？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的就好。
1: 哦，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嗯，丑婆尼，我们那个在讲说，有的人很容易担惊受怕，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你好像你好像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干我的事，对，不会觉得你会受影响。
0: 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干我事，我是觉得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
0: 对，就是有人一个动一小的动静就紧张，
1: 他就
0: 像我小姑就是那种很紧张的。
1: 对，
0: 他有一次我只是我的办公室以前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晚上都不在嘛。那我晚上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你帮我上去看看我那个什么是不是没关啊，你上帮我去楼上，他有钥匙。他说我不敢，我说为什么，他说暗暗的我不敢，我说谁家晚上不是暗暗的、
1: 他没有见过。
0: 他就说可是我会怕，我想说你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到底在怕什么。
1: 对耶，所以你看是我觉得心智还没有长到一个成熟的。
0: 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少进去，他就会怕。
1: 可是你说暗暗的你就怕，
0: 对，有些人就是有些人晚上灯不开不没办法睡觉，他会紧张、
1: 对，
0: 他不能处在暗的环境。
1: 我去饭店睡觉，我一定要关灯
0: 我也是完全黑暗状态比较好睡。
1: 对啊，
0: 有
1: 的人一定要在。开一个一盏。
0: 现在我们会在厕所灯打开，是因为有时候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是你家，你会忘记你要往左还是往右。你知道吗？在家里你不用就一醒来，你知道你要往哪边走就是厕所。可是你住在饭店的环境是你不熟悉的，
1: 对。
0: 所以你开厕所，其实饭店它都会有一点一点小小一点点的灯，让你不会全暗的。
1: 对。
0: 但至少你看到大部分的厕所那边会有一个灯。那我们那时候会开一点小灯，就是因为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走错、你不会在那边找说我现在是要按哪里，因为你也不知道按键在哪里，不熟嘛，你会想突然想，
1: 那个是
0: 按键在哪，你要找啊。
1: 一般都是为安全起见，有一个夜灯了，
0: 要不然我都喜欢全暗的环境睡
1: 觉。我也是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黑暗，一种是视力的黑暗，
0: 对
1: 对不对？眼睛看起来是黑看不清楚的嘛、有一种是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不安啊。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黑暗其实是一个人比较可以说一生要努力去有亮光的。那你刚才讲说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觉得、我好像别的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惊吓、那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说，哦，原来我们需要神在保守我们。就是以前的人都说啊，求神保佑保佑保佑什么、其实是让你周遭的环境让你不受干扰。所以那个不是神在外面保护你，是你里面有一个神作证，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老行宰宰
0: ，对，
1: 就意思说里面心神很稳定，所以一个人从小，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很重要的影响。父母一直有给他一个安定的感觉，让他可以信任，对吧、
0: 你我的小孩都不怕黑哦，从小很小，有人那很小的小孩都，灯一关他还睡不着会害怕。
1: 对啊，
0: 我的小孩都不是，都永远都黑黑的，他们好像走出来都黑黑的，他们也不会害怕。
1: 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态了。就父母的心态是正向的，
0: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1: 对，他知道就这世界上
0: 你不是太紧张，他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就会比较稳定的
1: 对
0: 的成长。
1: 就是人家说哈，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
0: 对啊，
1: 完全是
0: 他会受父母影响嘛。对，父母感觉是很紧张的，他也会很紧张。父母觉得这没什么，什么事人家说什么事都能解决的，不用紧张，不用先紧张，应该先想办法来解决。
1: 对，
0: 而不是先紧张。
1: 所以有的人就是反应就是大惊小怪。
0: 对的，有的人很容易大惊小怪。
1: 对啊，我们
0: 胎僵手乖，
1: 胎僵了，有
0: 也是就
1: 客家话也有这样讲，
0: 就是应该大部分 大家会这么讲，可能就是照着翻译讲
1: 哦、啊，
0: 太阳色怪。还有外面很暗呢、啊，我们都讲暗无，
1: 暗无
0: 这么黑，不是讲暗
1: 暗不？
0: 对，大部分都讲 no boy 无，外面黑黑的，就是很暗就的意思。
1: 嗯，
0: 晚上的时候你说啊，摸出去 no boy 暗无，就是外面很黑啊。
1: 嗯。
0: 黑黑的，因为你知道乡下，以前我记得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乡下，他就说：“哇，你们这外面怎么那么黑啊？”因为他是都市人，你知道吗？他都市人，他觉得外面都是亮的。可是我们乡下就是到晚上七八点以后，大家都回家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乡下不是大镇的街道的话，
1: 街灯，
0: 街灯也不是完全没有，他就是
1: 远
0: 远才有一盏灯。那时候很安全，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不多了。大家出门，大家晚上很少出去啊，都待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时候电视也没有几台，不像现在哇几百台有没有？以前电视就两三台。
1: 现在白天晚上如白天。
0: 对呀、啊，大家都在那边看电视，所以就没有人出门。嗯、结果他来我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有点愣住，说：“哈，要出去走？你确定吗？”他说好要啊，他说不然坐在这里干嘛？就出去，他吓得要死。
1: 他
0: 说
1: 吓得要死，
0: 怎么那么暗呢、啊？他的意思说怎么
1: 没灯，
0: 没有什么灯啊？然后他走过去旁边，
1: 他不熟悉，
0: 他不熟悉。然后那个竹林子这样风一吹，这样
1: 沙沙沙。
0: 他说哎呦好恐怖，他跟我说好恐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大，你在怕什么？他说
1: 疑神疑鬼，
0: 不是他，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乡下会那么暗的？
1: 他还叫本强哎，
0: 对。后来呢，最好笑是，但是他晚上睡觉，他说好好睡，为什么？
1: 安静，
0: 没有车子的声音很吵。他说，哇，好安静哦，好好睡哦，一觉睡到天亮。
1: 真的，现在没有这种。
0: 对，我就觉得很好玩，乡下人跟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哦，人家你在台北市，你晚上出去四处都可以晃，都亮亮的。
1: 对，
0: 那乡下不一样啊，真的天到，我就记得七点天黑，如果夏天六七点才天黑，天黑以后大家也不太出去了，
1: 嗯、
0: 出去干哈？就是暗暗的也没地方去啊，你不都待在家里吗？ 对,、
1: 啊、
0: 对不
1: 对？所以以前的人会早睡早起，
0: 对，以前都很早睡，
1: 嗯，
0: 所以
1: 现在因为被灯扰乱，
0: 现在你多晚都有电视看。多晚出去外面，你都有东西吃。Seven，、
1: 啊、
0: 至少 Seven 开着。
1: 这是在台湾、嗯。
0: 对啊，
1: 你要是去到
0: 别的地
1: 方，地方就不一定会这样。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可是你要塑造的不是环境，
0: 嗯，
1: 而是塑造你里面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对不对？
0: 嗯
1: 对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容易惊慌。
0: 嗯，
1: 对、嗯，你有没有那种赶不上车或者赶不上飞机的那种惊恐？
0: 那是做梦吧
1: 做梦？
0: 其实不是啦，就是不是赶不上车，就是就以前会梦见就找不到自己车停在哪里，那是应该是因为曾经自己把。车子不知道停哪里，自己找不到、
1: 哦。
0: 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梦见说：“哎、欸，为什么我的车不见？”
1: 啊、你是做梦啊，
0: 做梦。
1: 但是真的也会有啊，
0: 有找过找不到，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
1: 我以前在中正机场，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想说：“哎、啊，我就停进去了，忘了看是停一楼还是地下一楼还是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就我们。哇，找啊找啊找啊！原来你是停在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会也会，
0: 我就第一次那个微风广场开的时候。

0: 我就进去去逛，我就把车停好，就想一般百货公司就一上去，你就看是什么，最多两个门吧，三个门这样。结果我就不知道，然后等到我回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车 ，B1 也没有 ，B3 也没有 ，B2 也没有，就上上下在跑。后来我又想要坐电梯的时候，听到一个太太跟她老公说：“老公要记得哦，我们是停在这个八号门哦。”
1: 啊，对。
0: 然后我就说：“八号门。”我说：“请问一下，这有几个门？”他说：“12个。”我差点晕倒。我一听，哈，我想说这12个，我怎么找到我的车位啊？但是现在很安，挺贴心哦。你知道现在上去百货公司停车，你都不用紧张
1: 哦。
0: 你停好以后，它还有一台机器是你找车的机器。
1: 真的，
0: 真的，你把你车号按进去，它就告诉你停在几号 ，B 几。
1: 这么厉害？
0: 对，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现在那个高岛屋也有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次去到，我想要去
1: AI 了，
0: 我想要去找那个塞那个停车费的时候，就旁边这一堆都排另外一边，怎么没人看？我想说这台不是有两台嘛，怎么没人？后来一仔细一看，它是寻找车子的，发现你按车号进去，它就会监控告诉你你停在哪里。
1: 哦哟，
0: 它有监控，这样一层是第几层的第几号车，
1: 真神奇。
0: 所以你看都不用紧张了，
1: 哇，太好了，
0: 很神奇，知道吗？不是紧张，
1: 不是紧张，
0: 对呀，不用紧张，不是紧张，可以给我让你请，
1: 所以
0: 他要帮你找，请就是寻
1: 寻请
0: 请。客家人找东西叫请东西。
1: 哦，
0: 嗯，而请嘛该请茶，你要找你的车子啊，
1: 请茶，请老婆，
0: 嗯，给个机器不让你请，机器会帮你找，
1: 真的，请老婆了，
0: 请补娘啊，
1: 补娘，
0: 补娘就是老婆啊，
1: 啊，补娘，
0: 你要你的请都补娘，人家就说你偷我们都补娘，因为你找讨不到老婆啊，
1: 啊，偷我们都补娘，
0: 嗯，
1: 哎，老婆叫补娘，
0: 补娘啊，你请都女朋友就。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没有人要跟你交往的，条件不好，条件不好，钱都不用，钱都不便宜，
1: 啊，钱都 money，
0: 嗯，没有人，钱不是用找的，
1: 真的，
0: 要穿钱，
1: 啊，穿钱，
0: 请钱，要依赖请，你要去哪边找
1: 钱？
0: 钱
1: 包不见了，
0: 啊，对，我就掉过钱包嘛，
1: 对啊，请。
0: 对，刚刚才聊天中，钱都去给他皮包的地方。
1: 去给他的皮包。
0: 嗯，
1: 对啊，钱根本就是钱的造词、
0: 啊。那天讲了记性不好的，自己放在哪里都忘了。
1: 那、啊、现在很容易下意识放东西，
0: 嗯，
1: 从来不会去记住我现在放在哪里。
0: 不是，
1: 我旅行的时候用很多小的包包，
0: 嗯，
1: 结果就会忘记哪一个包包装什么。
0: 千万不要带太多包包，带太多你都少拿一个，就是这样。
1: 就是对啊，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分类会比较好嘛。
0: 嗯。
1: 但是结果发现，所以都要用意识，要稍微去注意想一下。
0: 嗯。
1: 如果没有想，我们常常下意识就。
0: 对啊，每天早上我不找东西都不是我了。
1: 请
0: 东西，我老公就说，我每天早上就说，等一下电梯来了，我找不到眼镜。等一下，我找不到手机。他就说每天在那电梯门口等我，他就说电梯来了。我说等一下，找我找眼镜，不是找眼镜，找钱包，要不然就是找手机啊。OK，
1: 好的，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哎哈，
1: 赶快
0: 赶紧
1: 好好的喝一杯
0: 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

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他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他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

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音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他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哎，很有意思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哎，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哎，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

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啊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 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

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他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梓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一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

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盒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盒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陈伟，大家听到我的这个环境音会比较大，知道我没有进录音室，是走访第一线。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同样的我要来为各位就是挖宝。我第一个要挖的这个宝山呢，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毕业季求职潮，所以我会有职人面面观，会有各个职业的美丽与哀愁。我第二个要挖的宝呢，其实是我们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做公共卫生哦。其实呢，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来到了步调快又高压的，并且超高龄的台湾，这个公共卫生的重要的一个关怀领域，绝对有新

0: 理公共卫生这一块。好，我马上介绍出坐在我对面的来宾，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张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们首先希望帮听众朋友来邀请您，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哦。
1: 嗯、
0: 您本身是一位精神科主治医师，也是一位大学的教授。我们现在在说精神科，也常常会说是身心科。
1: 嗯、
0: 我首先其实是想要请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而投身这个科别？
1: 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也很多人也会这样问，但干嘛当精神科医师？事实上，第一个单为什么要当医生？其实很重要的单，其实高中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后来考上了，后来就念医学系了。海丹，
0: 这都是第一名的。
1: 没有，就家长跟一些其他大家的期待。那可是到念医学系之后，特别是快要毕业那几年，想说未来想要走哪一个科？
0: 是，
1: 但一边在实习前跟实习后，其实觉得说自己比较适合哪个部分。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在社团里面待了蛮久的，但课业还好，不算太好。不过基本上而言，可能可以选一些科。不过我觉得其实有些科，终究而言，其实适合跟不适合。当然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去张老师，那张老师的一个训练让我觉得说，其实能够倾听一个人的心理，当然也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跟痛苦，同时对人有帮助，是一个还蛮有趣有价值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未来可以跟我的医疗结合。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事实上我就只想选一个科，就是精神科。那也因为我过去在张老师一些经历跟训练，也让我在精神科，我觉得相较于同才，我可能有更多的基础跟耐心。其实也让一些后来在协助患者而言，其实可能更有些不同。
0: 对这个我问个有趣的话题哦，因为陈伟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成绩还可以，所以当时的父母也说，哇，这个女生如果可以念考上医学系的话，就选那个不用去住院值班的，像是身心科啊、眼科啊，或者是像是或者去考上就是去考牙医吧，这样子。在精神科、身心科这个层面，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可能包含的耐心倾听这一些大家可能在性别的传统印象里面比较女性化的特质，精神科的医师的比例会有女生多于男生的常态吗？
1: 整体而言，男生多于女生还是以往在医科学生而言一直是如此。
0: 是，
1: 不过这几年因为像考试的方式入学改变了，所以真是入学，所以其实在过往我的大学里面，大概也我们班是7:1，男比女7:1，女生还算少数，但也目前几乎是1:1了。目前医学系进来大概就1:1了，男女比，所以女生事实上进来医学系的比例人数都在增加，那也影响这几年的选科。确实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女生的比例会多一些。是的，
0: 了解了解。我接下来进一步的是要来请教您的这一个职涯上面的一些发展，因为您从主治医师到这一种就是领导，就是行政管理的这个职位哦。这个我可以直接说明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张嘉明医师。主治医师我们普遍就是说直接第一线的面对个案，那到后来您曾经有担任过像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啊，然后这一个民间的这一个推广协会的理事长，这些领导职。所以像这些领导职呢，都如何丰富您在推广心理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您的这个梦想？
1: 医师而言，基本上而言还是把专业先学好做好，所以基本上而言大多数医师的训练基本上而言通常在医院里面完成住院医师，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升任主治医师。在过往大多数的医师通常是待在医院的，其实这些年待在诊所出去外面的也不少。那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待的话，大概也像医学中心就会期待你要做服务教学研究，服务的话基本上就看病人，把病人看

0: 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教学你要去教医学生，教住院医师，当然这个教学也是我们基本的一些工作。那研究当然你要做一些研究发表，那对一些新的东西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研讨，甚至出国进修。那这些年来我大概研究在医院经历了这些，不过相较于其他的我比较不一样是，事实上我还做了不少，就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事实上我也承接很多的工协会的一些责任跟角色。那我担任过台湾优质房协会的理事长，我担任过台湾智障房子学会的常务理事，智障房中心的主任，然后在台湾精神学会我也做秘书长、常务理事。类似这样，其实除了跨在医院里面工作以外，在学校教书做一些研究，我们也跨出医院，等于是承接全国的跨医院、跨中心，甚至衔接地方的各种组织的一些角色。那这个部分言也提到，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其实而言，服务教学研究，接下来就是很多的行政，当然同样的其实也是一些公共事务的承担。那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过往我们所看到的不足是，事实上蛮多人有这方面的困扰，可是很多人不懂得就医，不愿意就医，害怕就医，有些错误的印象。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实上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打破这个，让更多人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这也是未来我会投入公共事务，其实参与这些相关的各种工作，不管是忧郁也好，自杀也好，甚至可能很多的相关的去污名化的这个标签去改变也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那个现在刚好节目在播出的时候，除了是毕业季求职潮，再过一季之后就要选举，长得一副好像张医师要出来选一样。
0: 我们承接一些事情了，当然完成一些事情，但也把一些事情慢慢的做一些交棒。
1: 是，我觉得在这个我回到就是我的第一个要挖的宝哦，跟目前的时下最夯的话题就是求职是有关的。我要先来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助人者的自我照顾，助人者的自我帮助，因为您是精神科的主治医师，来找您的人，他们所碰到的困扰已经不是单单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闺蜜、哥们就能解决的，而是已经可能是呼声唤死了哦。所以您是大家的垃圾桶，这个助人者的自我照顾，您都怎么样可以调适您自己在每天承接了成为大家的垃圾桶之后的自我调试？
0: 助人者当然有他的难处，当然有他的负担，是绝对是的。可是助人者有他的价值，助人者有他的回报。我觉得其实能够升任或是能够成为一个被接受、被信任的助人者，对来说，我觉得是还蛮特别跟难得的。当一个患者愿意信任你，把他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你，那种托付跟信任你会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相较于其他的医疗而言，那个价值是不同。当然 我想其他医疗有它的价值，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部分。那同样的，其实当然没有错，其实对我而言，我怎么调适自己，大概而言有几个部分也是常我给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患者一些建议。一般而言我们叫做非药物处方，然后这个部分我大概也简单讲这四个。第一个叫 reduce， 基本上也其实等于说你要减轻自己不可以去承担的负担，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人他能够承担压力有限，我也不例外，所以基本上也我怎么样适当的分配，怎么样的说不，怎么样的一个放下，但出了诊间之后这些感觉我是不是能够把它跳过。当然这个个案出去以后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感觉我不会影响到下一个个案，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等下回去教学生，回去回到家庭，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 reduce 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适当的安排跟分配。第二部分也是 rethink 其实基本上也简单。

0: 说就是说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有 很多面，你要看负面的就是感觉坏的，你要看到好的其实感觉就好的，但怎么样适当的转念跟善解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样很多时候其实当我感觉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当我觉得可能搞不好有患者给攻击，患者跟你抱怨很多一些其他东西，其实你想一想，其实它不完全是针对你的，其实它有可能是累积其他东西所造成的。你要适当的转念跟调整，不要让一些感觉一直卡在那里。第三个波边我觉得是 relax， 该好好的放松。其实适当的你可能要休息，你平常要好好的睡觉，假日好好的放松跟休闲，有时候要去旅游一下，其实我觉得自己应该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跟放下，其实不能完全都卡在那个工作上面，人还是要休息的。所以这个部分也事实上我觉得工作很重要，好好的工作，可是休息休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单元就是一个 release， 等于是适当的应该让情绪能够适当的疏解，然后不要一直说一直过度的累积。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很多患者一些情绪，其实我们要懂得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要一直卡在那个负面的感觉里面。但这几年我在想说最后一个 R， 这个 R 叫做这个我们叫做 reconnect， 好，基本上言就是一个连结。基本上言其实就我所说的，其实这个年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交孤单的这个些人会存在，但我觉得让自己能够适当连结是很重要的。其实不管是个人的家庭、个人的朋友、个人的关系，但我在公部门，我在一些其他的公单位，其他互相的一些同侪跟互动，其实让自己觉得有价值，让自己觉得不孤单，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了解，我觉得好棒哦。传统上面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是 reduce、relax、release， 还有一个那个转念叫做
0: rethink，
1: 哦 rethink。而您现在讲到的是 reconnect， 因为听众好朋友，这个也正是我下一节要来继续请教张嘉明医师的话题哦。当我们在大量的这个网络上的社交平台上面几乎24小时过曝的我们会看到别人发的照片，别人也会24小时给我们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一些指点提点，这时候却反而更真的社交平台上的社交过曝资讯爆炸，却反而引发了好像真实连接上面的社交孤单。所以这个 reconnect 真的是一个3C 时代的关键课题。而听众好朋友，我接下来的下一个节目我们就要来针对这个请教张嘉明医师，马上回来。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我背后的环境音会比较大。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的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要来谈一谈的在这一节的两大议题哦。第一大议题其实是针对现代

0: 代人的集体的心理感冒、哦、成为这个生理上的感冒，其实在比如说过去几年的 COVID 或者是大家平常也都很有经验，可是这几年大家开始理解到的是心理感冒，甚至成为这一节一开始要来谈的是集体的心理感冒哦，自杀。自杀轻生这两年重返的国人的十大死因。那张医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观察首善之都台北市、新北市哦、因为北北桃几乎可以说是这共同生活圈了。他们双北市北北桃的市民，他们最主要的心理压力的来源可能是有哪些？我还要进一步的请教哦，这一个近年有没有年轻化或者是高龄化这样的趋势？
1: 但我觉得世界在改变，台湾也在这个全世界很大改变里面，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美伊最近的战争，我们看到新冠肺炎，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其实很大规模的甚至去中国化的各种全国化浪潮。那台湾有很多的幸运，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处理也不错，但我们在 AI 的这一波的上涨里面其实也得到很多机会，可是台湾整个社会也面临整个转型很大的一些不同。那毕竟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的这个甜果，那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多随着这个 AI 跟整个数位化，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少子化老人化是整个台湾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很大一个现象。那于是而言，其实假设以我们看都会区而言，在新北台北，我想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浪潮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所以说年轻化少子化，可是毕竟其实我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是不是更快乐更得到充分的满足？未必如此。确实我们看到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青少年的忧郁在增加，霸凌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网络成瘾的问题在增加，甚至最近还有一些新兴毒品的各种问题。那同样的，其实包括像老年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长辈越来越多，那独居的，当然身体病痛的，但不受关怀的，还在其他的，事实上也还是存在。那这些相关人，我们确实看到失智的在增加，当然包括这个孤单独居，甚至刚刚所说的自杀在增加。自杀是很多的各种悲剧的最后结果，各种事情都可能产生。那当然忧郁有可能，当然甚至可能，其实这几年我们讲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很多包括诈骗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很多的人各种的难过、痛苦、失落，最后有人走上这条路。那我们这两年确实自杀重新进入台湾十大死因，那以去年而言，事实上已经破4000，今年还好有下降100多人，所以低于4000，不过基本上言都还是在十大死因里面。那同样的，其实各个年龄层看起来都有不同的问题。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每年大概而言，我们15到24岁已经有230几位到240位的青少年在自杀，而这个人数居高不下，始终还是处于高点。那15到24岁其实相较于去年是增加的，25到44岁稍微下降一点。不过青壮年、中壮年这些职场人的忧郁，这些职场人的自杀，我想是大家很大的损失。那怎么样从职场上能够做更多一些协助？那很快7月我们开始有一个这个霸凌专法，这个看起来我想对所有的职场人都是一个新的考验。过去我们认为可以的对待跟互动，现在不允许也不能照以前那个样子了。那我想不管是对主管或是新进同仁而言，大家都在学习。那当然不是说霸凌就绝对造成自杀，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新人类他期待的互动是不同的，职场的关系也不一样。那回到老人化，当然所说的其实没有错，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年一样是需要去重视的问题。高龄化老人目前在台湾的社会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些不管是老老照顾，当然照顾者的负担，甚至独居的一些问题，我想都是我们去面对的。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您刚刚谈到的其实自杀因为重返了国人的十大死因哦，而它是一个各种悲剧的结果，所以它应该是一

0: 个社会工程，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的责任。好，自杀防治它
1: 是
0: 一个社会工程， 是一个全部门的不同领域不同凌晨的共同关怀的议题，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点状式的点状式的下药就有办法哦。好，我现在特别要来针对两大族群来请教张嘉明医师。我第一大族群是针对了这个儿少青少年，儿少青少年，因为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AI 原住民，3C 原住民。好，那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杆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好朋友，在2025年12月的《经济学人》这一个已经百年的这个优质媒体，《经济学人》它的封面故事就是聚焦在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人工智慧正在重塑童年。他把十二月在西方的社会是一个就是送礼的大月，因为碰上圣诞节哦，所以2025年的圣诞节在这个经济学人当中，他把它标志为是 AI 玩具的元年，而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世代性一整个世代，而不是只有2025年而已哦的挑战。他列举了他认为三个重要的观察方向，第一个叫做回音式效应，就如同我们过去在讲的同温层或者是投其所好的回答，而开始没有办法容纳一己这一种基本上的社交的这个基本适应力失控的风险，还有社交能力的退化。失控的风险是因为这个 AI 它有时候 不足以分辨它的这个互动的对象是不是已经对于性暴力等等需要具备一定的成熟心智才可以去释出的讯息， AI 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会造成一些失控的风险。我想要请教张医师的是，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我们也确实碰到了一些经典的场景，比如说青少年儿少认为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比如说因为他们怕被父母没收了网络跟三 C， 所以碰到了所谓的数位暴力，被网暴，被做就是性方面的网络上面的这一个侵害的时候，不敢向现实的亲友求助，所以我请教张医师，在这个服务的现场，还有您其实曾经是相当多精神医学领域的这一个这个学会协会的领袖，您如何看待数位时代儿少的心理挑战和因应方向？
1: 我不是那么乐观，这个时代在改变，这个东西有很多回不来了，但我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前过去完全没有这个手机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过去其实人跟人会面对面的沟通对谈单元讨论甚至妥协或是争吵，现在他们不需要的，他们从小是让这个手机网络就会给他回应，而且都是正面的回应，他不会懂得怎么去妥协，怎么适当的沟通，怎么样怎么去谈判，怎么去互动。可未来他真正这个孩子进到社会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确实我们新的孩子如果一直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确实会少了很多能力，他的其实社交技巧不好不成熟，但对很多东西不会懂得怎么去处理。接下来慢慢你会看到比如说感情分手，他不晓得怎么去接受那个分手，但比如说一些挫折，他不晓得怎么去面对挫折，因为在网络世界什么都给他很好的回应的，那个是无条件的完全就支持他的，可现实世界未必如此。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而言其实不容易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了，那反而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个家长或是老师或是同学，我觉得学校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适当的或是建立一个无三 C 环境，当然完全的类似好像这个数位这个解读啊，或是类似这种其实基本上也完全就不接触，可能几个小时或是几天，我觉得那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直接真的把手机抛下，真正的互动跟讨论。 类似学习这些真正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接触是很重要的。但三 C 这些东西包括网络跟手机对孩子而言几乎已经越来越重要，你不大可能跟他剥夺，而应该教他正当正确的使用跟选择，哪些东西可能是有毒的内容，哪些东西可能不完全是那么正确，哪些东西你使用久了你某些能力真的会退化。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大脑外包，脑力

0: 那鱼饲员其实你丧失很多，其实慢慢摸索跟成长的机会。但现在目前很多在职场上有一些 AI 取代了很多中高阶的人，但中高阶的人如果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低阶的人未来其实怎么样能够养成跟长大成为高阶？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在很多大家都在担心，其实是的，很多他已经可以取代很多事情了。可是你不让一个人有学习成长的机会，其实未来等高阶人都退了，那谁来进来这个职场？所以我想为了提醒自己，自己还是应该要重新把一些基本技能学会。这些东西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可是并不是全部的东西。那该你自己做的，但该你自己要会的，其实千万不要跳过去了。哪天你要学回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东西你都不会了。那我觉得基本上而言，其实，我并不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完全取代掉。可是我觉得其实建立一个其实不需要靠 AI 或是沟通的一个情境是很重要的。就像而言，其实我想很多家庭一起吃饭，一个礼拜难得坐在一起，结果每个人在那边滑手机，也没有互相互动跟看。我觉得可能真的要适当的，其实必须要建立很多的平常直接互动的一些环境跟关系。那同样的，家长跟孩子之间其实也可以直接的互动，不要说有什么东西我传个讯息给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上网帮我 order，我叫 Uber 就好了。那其实大家都不用真正的去互动了。那于是言，其实这些相关的关系跟能力基本上真的会失落起来。
1: 陈伟觉得这一段话实在太扎心了。我听过最多中阶主管在跟我回馈他们的这种中阶主管的最大的日常工作的能力叫做事上愈下。他们要去对于这个领导者的许多的蓝图，他们要能够把它拆解成计划方案，然后培育他的属下能够共同来让这些蓝图可以上岸，可以落地，好，事上愈下，这样子的他的这个具体的日常哦，可能会叫做争吵、互动、谈判、说服、妥协。这个是 AI 机器人没有办法取代的，确实啊，陈伟自己作为台大的校友，我自己周围的好多好朋友其实都是精英牌照的，就是医师、律师、会计师，大家都在说，哦，这个专家可能已经很快的有可能会被那个 AI 给替代掉哦，这种精英牌照可能也甚至能够被 AI 给替代掉哦。可是，亲爱的好朋友，这一种社交能力，它不是单纯的吃饭喝酒，它是包含了在我们的生活的全面向，包含了在我们的家庭、亲职、职场当中都会碰到的这一些社交的能耐。事实上是 AI 它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所以，刚刚这个张医师他其实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建设性的，我们共同要思考的方向是，有些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跳级，我们的这些社交能耐，它就是不可能只因为有 AI，它已经可以取代掉很多专家给经验，这种老经验，然后专家精英牌照给咨询哦，但它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掉的。有很多就是要透过就是生活中群体中实际的来做成长跟学习，我觉得是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空谷玄音，我们值得重视的。我再稍微休息一下，要用最后的10分钟、15分钟，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群体是叫做长辈，好，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用不一样的计算模型基础龄层，事实上最高的一个计算模型来到了每5位长辈，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1位是老人忧郁症，这个的盛行率实在太高了。我们要来稍微听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共同的来因应。

0: 非常感谢各位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在录音室当中，所以空间音会比较大一点，请大家海涵。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我想要首先的请教您，嗯，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长辈他只是一般性的情绪低落，还是他已经是生病了，他是忧郁症了？因为各位好朋友，其实忧郁症跟大家闻之丧胆的这个失智症，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共病共伴，或者前期不容易分辨，而导致错失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以及用药的情况哦。要怎么分辨呢？
1: 年纪大的，但慢慢的我们很多生理的部分在退化，但我可能牙齿不好了，我可能视力不好了，我可能动作缓慢了，我可能胃口变不好了，当然我可能记性变不好了，但有些是正常老化的过程，有些可能已经是疾病了。疾病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够严重，一定要治疗，当然可以借过各种一些医疗上面可以做一些改善，让你的吞咽好一点，让你的脑筋好一点，让你动作好一点，让你的感觉好一点。情绪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看到老人其实慢慢开始如果就觉得他越来越不快乐了，越来越不爱动了，越来越不讲话了，越来越好像很多负面的情绪跟想法，然后睡不好，吃不下，体重下降，其实不要想说那只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会不会可能已经达到严重老人忧郁，如果持续够久够严重了，还是要小心跟注意。但有时候他会跟很多都混在一起，毕竟老人忧郁其实有很多生理的表现，但老人忧郁其实也有很多记性感觉变得不好，所以这部分可能还是要做适当的区分。那如果只是渐进式的，随着这年纪慢慢退化，我觉得有些可以接受，可是注意到很多很严重的突然的一个改变，相较于过去是不同的，那你要去小心这个会不会是疾病。但即便可能搞不好是亲人过世，搞不好是得了一个重大疾病，我觉得他突然的变得很不一样了，那变得更多的负面的想法跟情绪，甚至交代后事啦，甚至做一些什么其他一些东西，其实更去退缩，他有兴趣的事情都不喜欢去做跟接触。当然注意一下，他可能不完全是真正的一个退化老化，他可能是疾病。我如果很多老人其实平常就有假肢就医的话，其实跟你的内科医师或什么做一些讨论，必要时候可以看一下精神科或神经科，做个进一步的评估。嘿，其实老人忧郁的比例事实上还不少，那也很容易被忽略。当一个人如果老人忧

0: 忧郁不完全指老人本身的身体问题，会让他本身的身体问题，退化跟控制的更不好。
1: 长辈常常都会有入睡障碍，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盛行率相当的高，哎，
0: 是的，
1: 这个跟失眠跟老人忧郁症啊，我说的是已经是生病了，是老人忧郁症，他们会有一些因果关系吗？
0: 不完全绝对是，不过基本上也我们的睡眠本来就是醒醒睡睡，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主要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醒睡的时间会比较没那么多，当然通常一觉到天亮机会会比较高，但深睡期也比较多。可是到老年期，确实我们睡眠的需求会减少，我们睡眠的深度会减少，但半夜起来的机会会增加，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应。那可是相对而言，其实一直常常觉得很难入睡，一直半夜常常会醒来，如果次数过多，如果躺的时间过久，但整体的睡眠时数过短，基本上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它还是一个失眠。那当然同样的，其实它可能也是其他疾病的前兆，或是说的症状之一。那如果说在前兆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平常的时候养成正常的生理作息，但做做运动，晒晒太阳，它的其实睡前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刺激，包括像3C 产品，其实都可以让老人会好睡一点。但如果是一些生理的问题造成睡不好，比如说蛮多老人可能睡觉中会起来上厕所，好，这个其实常像男性的年纪大的，其实很多射物线的问题，但女性也有可能有些尿失禁或其他可能的问题。但如果假设是身体的问题，尽可能也寻求一些帮忙，其实蛮多适合的处理，其实就可以降低这样的困扰。
1: 了解，我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老人忧郁症，他的因应的方式一般有哪些处理方式？因为承接着您刚刚所说的，有时候这个老人忧郁症它会不会是一些可能因为其他的身体上面生理上面的疾病而有一些所导致过来，所以它的这个因应方式要就诊的科别您有什么建议？
0: 当然各种原因都有，当然有一些环境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亲人过世，比如说一些其他重大打击，很多的失落，对老人而言这些都是相较于过去不一样的。像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就有那个之前都很好，一退休就忧郁了。嘿，他以前在职场上管很多人，他退休就管太太一个人，然后什么事都不晓得自己的价值，那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上班。嘿，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没有用一样。所以很多的各种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包括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改变社会价值跟角色的改变。他刚刚所说另外一部分，很多身体的疾病也可能让老人忧郁，过去都很好，一切都控制的还不错，现在突然说这个血压血糖不好，然后这个心脏要装支架，当然突然脑中风，突然要洗肾，所以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其实医师一方面会评估可能的原因，但一方面做适当的一些建议跟治疗。假设身体的部分而言怎么控制的更好，假设情绪心理的部分而言，必要的时候其实有些药物其实可以缓和跟改变你的心理，让心情觉得不会那么好，不会那么不好，然后当然日子还有一个感觉就慢慢的过得下去，大概是如此。
1: 我们在家属或陪伴者的守则和大忌哦，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很第一时间就说想开一点，不要胡思乱想，守则和大忌请教张医师。
0: 但很重要真的不要跟他说想开一点，但你今天不会叫一个腿摔断的人坐轮椅的跟他说你站起来吧，他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想开一点了，跟他讲那个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已经达到严重忧郁的话，他也知道想开一点，可是没有办法想开。其实我觉得周遭人很重要的怎么样陪伴，适当的倾听跟支持，了解他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很多时间，其实真的坐下来好好被理解，然后被支持，但也不是被否定被说教，但没有人希望这个样子，但也包括老人忧郁更是如此。 但随着他被理解跟支持

0: 他感觉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澄清，但可以确认他有需要帮忙，但他也可以接受你给他的支持的帮忙，甚至包括就医。那又就跟他讲说，你想开一点就好啦，根本就没事啊，嘿，这是正常的啦，嘿，他听一听，讲一讲，他也就不想跟你讲了，那会错失很多可能可以协助的机会。
1: 我最后请教您那个张医师，因为、嗯、在我所认识的林口长庚的医院里面，有时候我走过去看到每一个医师的诊间上面报名的那一个人数都有可能、报到的人数都有可能、到三位数、不止两位数而已，还有到三位数的。但是在诊间里面你要如何去回应就是已经生病的病人，因为他们讲话有时候真的会车轮化、同样的话、一来讲不清楚、二来车轮化、但是时间有限，您还要照顾更多的人、所以一般来说您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因为现在的儿女有时候真的好忙啊。
0: 我觉得该回应的回应，该倾听的倾听，可是该说拒绝或是其实就照常一般的处理的，其实还是要做区别。但就像我们每天看的诊间患者而言，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跟他回应。还好大概而言，接近快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回来拿药的、哎、他们已经被训练跟教导跟讨论的很清楚了，他知道哪些事情他可以去处理，你也跟他说明了，但他也可以放心，但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找你，他不需要你他只是很规则回来拿药的。那除掉他们以外，剩下有些人大概就简单的澄清跟确认，他可能这次最近有些问题，不管是药物也好，症状也好，一些特别事情他跟你讨论，那那个部分就需要跟他讨论。那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花时间的，他可能真的最近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进来你就看到他的、眼角就开始泛泪，他一些感觉会不一样，你知道这个人你今天要给他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是五分钟而已，可能搞不好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那该给的时间还是要给、基本上而言他今天就是很需要你。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处理跟分辨、尽可能处理可以处理的患者，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处理的很完整，不过、也是希望说在目前忙碌的诊间里面，其实尽可能适当的一些处理跟回应。当然如果说、各位患者或各位家属真的有需要医师跟你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其实尽可能先把一些东西就做好一些准备，你可以先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当然或是、先打个 pass 进来，今天、我妈妈有些话要跟你讨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我都会留一些时间的。嗨，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专访的对象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家明医师，来到我们知心人语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张医师。
0: 谢谢，
1: 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这几集是、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空间音比较大，请大家海涵。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一集里面，我们针对现代人的这一种、心理的这个公共卫生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跟大家 NIS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最近竟会看到一个新闻啊，让我还蛮讶异的，因为以前竟会曾经有在金融保险业工作过也是那时候也是财务顾问嘛以前我们常会拿这个高额保单来帮客户做一些这个节税的规划所以在金辉的观念里，其实可能也会觉得说，有时候保险的确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税务规划或是预留税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啊，哇，如果我们规划的不适当啊，听众朋友现在可也要小心了就是，我们所规划的保险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国税局来课税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哪一些其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一个规划呢？在近几年也有一个蛮夯的叫做保险金信托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就是邀请到专家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在信托的部分其实有各色各样的一个信托的方式，但是每一个信托其实是会有不同的美感在里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等一下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保险金信托的问题。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

0: 来宾，欢迎李快。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慧好，很开心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讲了很多的信托的系列，这样子，谢谢。
0: 是啊，谢谢李快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啊，然后可以来到这边哦，随时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些讯息啦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就像上次好像我应该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觉得我们国内啊的法令哦，尤其这些关于税法哈，关于很多什么都与时俱进嘛哈，
1: 是
0: 几乎每年都在改哈，
1: 都在改，改的我头发都白了，这样
0: 还是很年轻啊，照片都看不出来。
1: 染的，我们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啦、听众朋友一些最新的讯息，说实在，那个耗尽的脑力真的不小。
0: 对呀、啊，我们就是想要请教一下李快哈。其实你看，保险跟保险金信托，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说保险就已经可以足够来做这一些规划的工具了。那为什么这几年这保险金信托这么夯啊？我已经有了保险，我还需要来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吗？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个真的是大灾问了哈。那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个人理财这部分呢，我已经研究了大概从我入就是自己创业以来，入行已经二十来年了哈。但创业以来十来年中间，我其实在这方面去一直去摸索。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些客户真的很多，那个需求也很高了哈。我必须要说哈，这个财产的规划的工具有很多，那有一个方面就叫做保险。好，那保险的话，事实上他们都会讲到说，这个保险的话有什么免税的问题，这个我们会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讲解哈。那刚刚我们的静慧在这个就是破题的时候就想说，我都已经保险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做信托？那我是不是一件事情好像就是好像做了两次哈？那事实上没有错了哈，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有保险了啊，那我都把钱汇到保险公司了，就是等于说汇到保险，然后我有一个保障，说财务杠杆啦、预留税源，一般很多会讲到这些等等之类的了。那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的信托哈？它其实是它的功能是这样，这个如果说你们大家有上网爬文就会知道，它就是让保险更保险。好，什么叫让保险更保险？就是说大家稍微思考一个问题啦哈，除了说预留税源之外，如果说假设我因为保险的产品很多，我们先讲那种储蓄的，然后大的财务杠杆的那种保险，就是说我投资进去可能我的未来保障是不要太多，2000万好了。大家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受益人一次拿了两千万的感觉是什么？
0: 好开心哦！
1: 对，
0: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高利率啊，如果说最后把它又拿去存美元定存的话，两千万，我们大概设算了一下，每个月几乎不用上班了，就领利息就好了，是不是有这种的概念？
0: 对，
1: 有一种
0: 中乐透的那种感觉，
1: 对，有一种上智的概念哈。那既然有这种概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我真的想要把这个钱就这样子那个嘛哈？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一派说法，就说那我们就用保险金信托一样的道理哈。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上一集叫做安养信托一样的概念。当这笔钱这个受益人拿到说这么大的一笔钱，好，我们先不要讲他免税或不免税哦，我们先讲都好了，都完税了，好，全部 OK。那这笔钱拿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希望他一次拿到呢，还是分年拿到？你当然是希望他分年拿到，或这个。那现在的保险的功能里面就也有讲到这所谓的分年就类信托的概念，当然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也非常好。但是你想想看哈。类信托的概念完之后，它还是牵扯到税的问题哦，牵扯到保险的这个叫做管理费的问题。如果这样子完之后，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防堵啦，这个钱哈就不能够放在他口袋那么安全，因为你有可能被在这边拿走，或是被亲朋友拿走，被监护人拿走。所以时候呢，我就变成再把这个保险金呢放在这个信托里面，放在这个银行里面，我看你谁能拿走。比如说我们讲好，不要讲那个一个，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身障的孩子，这个孩子你一次给他2000万，或是说好，你每年就是给他不要太多了，你每年给他50万，可这50万他怎么用，会不会被领走？好，最安全的还是这个受托机构银行把它放进来 ，OK 吧？所以让保险更保险，就是保险金信托的功能啦，保险金信托功能。
0: 哦，不过刚李快其实提到一件事，就是

0: 的确我们的保险的给付啦，除了年金险，就是说诶我可以到期之后，满期之后，或是说诶发生这个符合条件之后，我可以每年来领。大部分我们的保险金几乎都是一次给付比较多。好，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身故保险金啊，好，然后或是像一些特殊的保险金，它可能就是一次先给你一笔钱嘛，或者说诶可能我就是把这个保险金一次给付，然后合约就结束了。所以的确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确就一次就是会领到一大笔钱，像我刚刚讲的就会觉得哇很开心，有没有？感觉好像也我觉得刚刚的比喻好像有点不太恰当，说中乐透，但是就是感觉说哎，我一次有了一笔我梦寐以求的钱，好，我可以来做很好的一些运用或是规划。但是相对的，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比如说如果今天退休金为什么要，我们还是都会建议说哎，你要分年领，分月领是最好的，因为你一次领了一笔钱，真的以前劳保局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哎，那个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劳保都会建议说哎，你要领月退，你不要一次领一整笔的退休金，
1: 一片片半光。
0: 对，因为呢，根据劳保局那时候的统计，70%的领那个一整笔退休金的人啊，三年内那一笔退休金就用完了。
1: 对，很容易。
0: 对，很容易嘛，因为就的确就可能啊，刚好啊，我领了一整笔钱，那我就会想说，哎，我可以去做投资，对，买房子，或是刚好哎，我孩子要结婚哈，或是要怎么样啊，我就给他了哈。所以其实反而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照顾到我们原先希望领到这个保险金的用途哈，所以其实像刚才李快提到说，哎，如果今天我们来把它做个信托，或许就可以，就是说，哎，我可以来依照我的规划，然后来做更好的一个运用哈。对，但实际上实务上，李快，你们有常碰到这样的例子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可以。
0: 说，哎，我有做，跟我没有做这个信托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差别？
0: 对，
1: 我现在还是一样。回来补充一个东西，现在的这个保险契约越来越弹性了，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哦，我不敢说那个真的是很大的钱，以前说的有土司有财，现在很多钱都拿来买保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保单设计的真的很厉害，除了刚刚静慧所说的年金之外，现在有一种就是过你走掉之后呢，可以领个好几年，就说你走咯，但是那个保险金是分年进来的。Even 它是分年进来了，我们都还希望防堵有任何人觊觎这个保险金。比如说你留下3000万的保险金，可是我希望它是分年领，分300年给孩子，30年给孩子，3000万我分30年给孩子，一年给他100万，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都希望这100万不要被旁人落于旁人，是这样的概念。好，那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谈一个案子好了，就是这是真正的案子。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吧？
0: 对，
1: 是吧？哈，那就以一个单亲家庭，很多时候就已经就是这个撕破脸的。那其实单亲家庭，假设我们一个单亲妈妈，这个案子是这样，就是单亲妈妈她带着一个孩子，请问一下，她最心中最放不下、最软的那块是她的孩子的吧？对不对？好，那他就留下一个孩子，但是他这个孩子呢，就是跟着他相依为命。那他也蛮，就是因为很多寿险的这个销售员，他就说留爱不留债嘛。那他当然就是想办法帮自己投保比较高额的。那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走掉了。走掉之后呢，他就留下了一笔所谓的这个保险金给他的孩子。那保险金已经进来了，对不对？因为就是扣完税什么等等之后就进来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来觊觎这个财产，因为他就希望说，哎，能够这个保险金有没有那个能够就是用
0: 给他用，
1: 对，给他用这样子。那刚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规划的人哈，他们有现在有很多专业人士还在做这个保险的规划，那就帮他弄了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个钱呢？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信托监察人，基本上就是会计师啦齁。那信托监察人就说，诶，这个因为根据保险金信托这样的条款，钱也是在银行，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不同意，我是信托监察人，当时就讲了，这信托监察人要同意你才可以来使用。对，所以这憾事就没有发生，因为那爸爸想要把钱拿去买不动产。那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他没有做这个机制，这个钱又就落到所谓的监察人的身上了嘛，是吧？
0: 对，
1: 信托监察人身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当时。

0: 有这样的规划的时候呢，就感觉上就已经有一些防堵的味道了。对，
1: 嗯嗯嗯，哦，所以其实那个监察人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监察人很重要。
1: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议定监察人跟一般的监察人是不一样的？
0: 议定监护人，
1: 哦，议定监护人。
0: 对，
1: 因为刚其实我们提到最即像刚才李快提到的这一个案例，我觉得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新闻，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哦，全世界离婚率还真的都蛮高的。那很多时候呢，真的就是夫妻离婚之后，那可能呢刚好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的保险金，我记得之前好像不知道哪一次空难也是这样，就是说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对，然后结果呢那个孩子他就是继承到这个身亡的这一位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的财产，
0: 是，
1: 可是呢他的父母其实是已经离婚的，就有另外一位呢好像是爸爸吧，他已经再婚了，然后呢可是他就是在新闻看到说，哎，他的前妻过世了，留了这笔财产给他小孩，所以他就要回来，好，他就说他我是这个孩子，我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因为我是他的亲生爸爸，然后呢他就是希望当了他的监护人之后呢，哎，他就可以来运用这个孩子的这一些的财产，因为孩子未成年嘛，那家长就觉得说，哎，我就可以来运用，但事实上呢可能就会发生像刚刚李快提到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连续剧里也会看到啦，对，那孩子呢当然就被后妈欺负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一些这个连续剧的狗血剧情啦，所以其实我们他的妈妈当然也不希望说这样，因为他会希望说这个就是留给他照顾他孩子未来可以长大的可能学费啊或是什么的，让孩子可以无忧的继续成长，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做另外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的确很有可能这个钱就会被抢走。
0: 是是是是是。那这边我补充一下一个就是就是最新的法律概念，就是所谓的议定监护人啊，我们先讲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还小嘛，那他因为他还小，所以他那个监护人如果他的父亲已经就是他母亲已经走掉的话，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定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的
1: 爸爸，
0: 他的父亲，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防堵线就会是保险金信托，以及加上有信托监察人的同意。如果说没有信托监察人同意，是不是很有可能又被他把这个锁给解掉？
1: 对，他一定就是反正我去法院申请，那爷爷奶奶也抢不过他，因为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嘛。
0: 是，
1: 那法院他在判定监护人的时候，他一定是以就是说第一个我都觉得就是父母是优先的，
0: 绝对是优先的，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父母也比较年轻嘛，那你有工作能力嘛，
0: 是，
1: 你的那个经济应该是比较可以比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是更可以来抚养你的孩子，
0: 对，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说因为
1: 就被判回去了。
0: 对，因为最希望的是能够就是这个好好的把这个孩子照顾长大，说法院的美意也是这样，当然就你刚刚讲到年轻要经济能力要强等等之类的，
1: 是，
0: 又是他的血亲，他比较不会害他，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又回到，所以用保险信息是不是可以卡关好监护人，
1: 可以多一层保护了，
0: 多一层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叫议定监护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都没有听过议定监护人。
1: 好，那是什么？
0: 议定监护人的概念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法定监护，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精神丧失啊、精神耗弱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会，比如老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会找一个监护人，对不对？那个监护人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监护人就是，法定当法院选定一个监护人的时候，是大概就是以配偶啦、四等亲以内的亲属，或是有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同居人等等，或是当然其他社福机构。那这个法定监护人，因为是法，就是他有这样的范围。但是现在我们的议定监护人的制度是，你可以不限刚刚那些人了。你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事实上我现在手边有一些案子是他跟家人都撕破脸了。有些是大龄的男子或女子，或者跟家人撕破脸的。有些是不要说什么，就是譬如说老妈妈跟孩子撕破脸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不好意思，我不想要我的配偶当，我也不想我的子女，我也不想，我只有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就信任我这个好朋友，我希望他当我的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在你这个精神状况好的情况下，没有那个情况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识去选择，去约定来做我的议定监护人。那这个监护人很重要哦，为什么？你想想看哦。

0: 刚刚我们那个保险金，如果我们变成保险金前进，假如我们又还是用两千万，也不多也不少了，现在两千万好像买不到一间房子，我两千万进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用所谓的保险金信托，他也没好，假设用保险金信托，但是他也没用保险这个保险这个信托监察人，好，他第一他用保险金进来，我的监护人有没有可能拿走？有可能，
1: 有啊。
0: 好，第二个，我用保险金的这个用信托保险金信托，但是我没有设进信托监察人，他有没有可能会拿？有可能，对。所以，但是如果说我还是找不到信托监察人，这个情况下，我可以用我也可以找我的议定监护人做我的信托监察人，就是说这个监护人的这个角色，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可以等于是监察人，也可以不等于，就看你的意思。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这个监护人本身啊，这个监护本人本身呢，就是以我自己的为选择。如果我找不到监察人，我找我最信任的人做监护人，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1: 重要。而且以前我们的观念会觉得说，监护人应该是未成年人才需要找监护人，但事实上其实现在真的很多的一些社会的一些状况都跟以前都不一样哦。所以刚刚李快其实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些信托的规划的时候，我也可以先去找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信得过的监护人。
0: 对，
1: 那在我可能也许尤其可能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帕金森氏症啊失智啊，那我如果将来我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可以请这个监护人来协助我来做这个监护管理，我就不一定是比如说是我的家人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
1: 或者说我的什么血亲，可能像之前我们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啦，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孩子他因为那个爸爸他去法院，他就是告说，我的小孩都不养我，他的小孩好像三四十岁了，然后这个爸爸所以年纪大了嘛，然后他就去法院说，我的小孩应该每个月要给我多少赡养费，然后这小孩呢就去法院抗告，就说因为我的父亲呢从我10岁就离家，然后我现在40岁了，然后现在生病了，他可能去外面找了小三另组家庭了，然后现在年纪大生病，然后小三不要他了，那他才要回来，那他都没有养我，我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每个月给他多少监护费赡养费啦，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现在的很多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你刚刚说这个议定监护人，好，我们是不是先需要去法院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跟设定？
0: 对对 对，在意志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去跟法院说选定我自己的议定监护人，然后他规费也不会很贵，费用就1000块钱，本人跟指定的议定监护人携带身份证过去。
1: 就可以办理，
0: 对对对，找自己比较年轻的，然后也不一定要是自己亲生的哦。一旦是没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合法的行使他的监护权，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也是一个选项。
1: 哦，对，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这种选项哈，
0: 这个选项不错，因为现在很多人单身，
1: 对，
0: 或者说跟家里有很大的疏离的，
1: 对，
0: 圣经上有说，这末世的时代好像就是你会，这个你的敌人好像是你的亲人，就因为的确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是我亲身看了很多案子，都是兄弟手足相残，或者是配偶什么哈，就甚至父母或者是告来告去的都有。好，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你身边人不一定会是你这一家的这个监护人，然后所以这个法律与时俱进，他就找了一个议定监护人这样的角色，所以就是变成说，比如说你觉得你的照顾，你的这个看护，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我想要当他，因为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也还是牵扯到就是谁会真的照顾你，还有谁会不会帮你把钱保管的好，是吧？好，
1: 对，
0: 那我稍微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议定监护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在可以透过约定，那这个监护人呢就可以帮你买不动产或是处置不动产，可是呢如果是法定监护人的话，他是非经法院许可才可以做，法院许可之后才可以做这个事情，他的弹性又比较大。那当然了，就是如果是议定监护人，你要做约定，要法定的约定，所以他的法定的效果不太一样，就最重要是可以不用有任何血亲的关系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我们把他谈到这一集在保险信托里面，我们就突然发现说，你那个关卡如果说你没有卡好的话，监护人他其实他手随时有可能会进来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那如果说这个议定监护人跟监察

0: 人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也是要先约定的嘛。
1: 这个问得很好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他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信托保险信托已经进入信托了，那而且你想想看哦，我的保险信托，我等一下会讲它的架构哈，就是如果说已经保险信托已经启动了，那启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出险了啦，哈，这个可能是出险了，就是。已经对事实了，是情况下，那时候保险那个保险金信托已经成立了，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就按照那个信托契约来走。那当然就是监护人的角色，他就不是监察人的角色，因为你这信托的当事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监护人的角色哦。没有一个是监护人，是监察人才有这个角色，委托人、受托人跟受益人还有监察人这个角色，所以监察人这个角色很重要。好，那我只是刚刚想要说，你也可以去找你的监护人当你的监察人，可是他可以不等于。那当他们相左的时候，不好意思，只有监察人可以讲话。针对这个所谓的他的保险金信托，只有监察人跟这个受托人他们有在这个信托契约里面，他们有那个权利义务。你监护人拍谁？你在旁边，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哦，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其实讲到说，在信托的机制里，监察人其实也可以当做另外一层防守的一个关卡。
1: 对，
0: 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淳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跟我们生活真的我觉得好相关，叫保险金信托。但李会啊，保险金信托跟一般信托或是跟保险，它的架构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吗？
1: 嗯嗯嗯，我们因为我们这一系列刚好讲到信托的部分，我们就先讲他的信托。哈，信托一般大家都知道哈，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样角色。然后呢，这个可以选择要不要信托监察人。好，但是呢，保险金信托的部分，它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保险公司。好，为什么啊？因为事实上是我们的委托人呢，他呢，就是应该这样，不是委托人，就是说我们这个保险契约呢，我们在要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批注在保险契约中批注说。一旦发生的人身这身故的发生理赔，或是期满保险金的给付之后呢，那么他保险公司呢，你就要把这个保险金呢拨入这个受益人的信托账户以内，依旧说是要保人去跟保险公司签的约，对不对？可是发生了满期金或者是身故的时候呢，这个钱是不是本来是要给受益人？对吧？一般人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保险的概念很好。可是呢，他呢要求的是，请你批注好哦，这个钱要进到受益人的信托账户。所以呢，这样看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呢，这个保险金信托，他的委托人是不是要保人？他的委托人是那个受益人。他的委托人是受益人，不是那个要保人。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他必须要在保险公司保单上面做一个批注，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保险金信托才启动，你懂意思吧？发生了这个事或是满期金的时候才启动。所以有一些妈妈，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就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其实他就是有点智能不足，那呢基本上他也希望做到财务杠杆啊，因为他还在努力的工作。你想想看啊，如果说照我们上一期的安养信托，我就是每一个月赚个五万块钱，然后又要养这个小孩，我其实我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带走什么，可是保险它有一个杠杆的倍数，好，就是说我每个月假设如果我每年如果缴五万块，不要太多，我十二个月一个月赚一年赚60万，我一年放五万块进去，可是我的倍数会很大。
0: 对，
1: 那倍数很大的情况，一旦我发生什么事，我的孩子就有保障。那我的孩子有保障，他也想这样，但是呢，他又怕孩子的钱被拿走，所以呢，他就说 OK， 我们就建议他说 OK， 那你可以弄一个保险金信托。那什么呢？什么情况下？你这个信托会成立，我们先跟这个保险跟保险公司好说好，我们这个是钱到时候会进到受托人的信托账户，但是呢信托账户先签约好，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他签约不会很贵，但是是当他保险金发生的时候，譬如说一千万的意外的身故进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才开始算管理费，是不是很好？
0: 对，
1: 而且你可以防堵别人把这个保险金拿走，因为他毕竟是智能不足。那很多这种新，就是其实，虽然这样的族群在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大多数，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功能真的是深深的去安慰了这些，真的是没有办法放下他手边那一块最软的那个肋骨，就是他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亲，好，或是甚至是阿公阿嬷也不一定，有时候现在有隔代教养的问题。好，所以。它的架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会多了一个元素，就是一个当事人就是作为保险公司，然后要做批注，然后发生的时候或是满期金时候到的时候呢，才会把钱进到受益人的账户去，这样子。
0: 不过其实现在让我真的很多这样的一个家长，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说，哎，我如果不在的时候，我的孩子怎么办？
1: 是，
0: 好，那但是呢，因为反而透过这样子，是可以真正去帮助照顾到他孩子后。

0: 面的生活，因为有一些比较中重度的，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算他成年了长大了，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很多的一些这些的处理啊，是需要去被协助的，那甚至可能是需要还是会终身会有一个监护人来帮他做。那当然如果说他的监护人是很 OK 很好的，当然就很好，但也有可能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们的监护人可能年纪很大或者什么，就比他们先早走啊或者什么，后续可能的确还是会衍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哈。
1: 对，那其实我补充一个东西，像有很多的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有三个孩子跟其中有一个智障的问题的话，假设是这样，这个问题来了，很多人看到大哥二哥就是很喜欢这大哥二哥，就会发现他们家有个小弟有这个问题，人家不敢嫁大哥二哥，为什么？因为你要背着你大哥二哥，你大哥二哥要背着这个智障的弟弟一辈子，人家哦，我要当他的大嫂，哇，怎么办？
0: 压力很大
1: 很大。但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然后呢，你把他做保险金信托之后，然后是不是这个钱也锁住了？二哥也拿不走，大哥也拿不走。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妈妈要托孤的时候，就说你们。就理当会成为他们的监护人，但是他你小弟的监护人，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妈妈已经留了一笔钱，那这笔钱以后是每年可以照顾他到什么时候，那哦听起来哦，那个未来的大嫂可能就比较不会担心，因为那个钱不是我出的，是妈妈出的，而且是把他锁在那个里面。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套方式？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没有想到的。
0: 对，
1: 好，感谢神，我们就是这些功能都可以用上这样子。
0: 这真的是很棒也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这个里面嘛，哈，其实如果像这个专业的会计师或是什么会在当中，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先来做咨询嘛，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吧？
1: 其实哈，我觉得哈，刚刚我们的这个有两个层面，我们先讲了哈，就是说刚刚我们的静慧主持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我觉得有各方面的专业都难不倒他哈。那他刚刚有讲到说保险金免税这件事情，我相信哈，大家如果说知识分子一 Google 就知道说，现在国税局也不是吃素的哈，都有所谓的八大太阳哈。八大太阳就是说，如果因为保险法的112条讲到说，哦，这个如果有指定的受益人的这个寿险的话，它是不计入财遗产税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国税局又说有八大太阳，如果是你去举债投保啦、巨额投保啊、趸缴啦、重病啦哈，或是短期投保啊、密集投保等等，然后你的保险的给付真的跟保费不能成正比，类似这样的哈，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这个是遗产，这个没有办法理遗产税。那如果说你避掉八大太阳之后，你还要面对到所谓的最低税负，就是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这个年金跟寿险哈，那你可能每户的话会有每年会有3330的免税哈，这个部分听起来是已经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头晕了哈。那以一个会计师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除了我们可以担任你们的监察人之外，我们还可以帮你看你的保险到底能不能免税。你好，你不要讲免税，你甚至现在有个叫做类信托的，类信托到底能够免税到什么程度？其实你的旁边的李专都会跟你讲说，或者说你的那个就是说3330，他们把3330当成一个天条了哈。啊，事实上我们看来就觉得这个，因为他没有研究税法，所以讲3330就是其实是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基本而已啦，就是一个基本的哦，听得到哦，好，他懂税法啊，其实不是这样，他变化球非常的多，所以会计师的角色除了帮你监督这个说受托的银行有没有做那个我们可以做很适任的这个监察人的角色之外，我们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已经有的保单或者说之后将要投的保单里面去帮你看看说你到底有没有免税，甚至你可不可以更多。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次有客户其实他资产真的多，然后说3330根本就不够我用，很多都不够他用，那其实不够他用的时候他去问别人跟问我们很可能效果会差蛮多的，好，就是说我们跟他讲说，可甚至你已经有了，你反正你有你自己的专业的服务人员，可是你还是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可以帮你把它看完之后说，哎，其实你哪些东西你是还可以再该做的，好，甚至你的那个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块他们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有很多很专业，他说他很专业了哈，但我就觉得说，哎，我的功用就是说，哎，可以帮你们做厘清，甚至我们可能不会只有看。

0: 按保单的啦，就是说如果说快事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直接看你整体的财产会长什么样，包括你的遗产税，你的赠与税，不是只有保单本身的，因为本来就是税税相连。那会计师本身的角色不会是看一个小保单，我们会看整体你该怎么样规划
1: 全部的规划、啊、
0: 对对对，那个部分的话就是一般人没办法做的、嗯哦、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专业、嗯、刚才李快说的3330是免税额吗还是什么、
0: 不好意思，我讲比较快一点，因为实在是太多人问我这个3330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 保单呢，它其实还是最后要进入的所谓的这个要遗产税的话，它就会进入到说，因为你看哦，拿到的人如果他不用遗产税，可是他拿到的人他每年可能，因为如果是高资产族群的话，拿到的人他可能会拿到一笔高额的寿险，或是拿到一笔高额的这个所谓的年金。那这个部分的话，当我们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寿险的话，这个拿到的人呢，他如果拿到一年拿到3330的话，这个3330应该这样说，一年假设他拿到5000万好了，他拿到5000万，不要怀疑，这个很多哈。那5000万的话呢，那我们收益人就说，你在这个拿到5000万，你有33300万是免税的，因为我要计入我的这个所谓的最低税负制。我稍微简单介绍，如果你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这个最低税负制其实是源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综合所得税，十大综合所得税 blah blah blah， 这个盈利事业所得啊，执行业务所得啊，那个薪资所得啊，等等等等的租赁所得等等，十大综合所得税，我算出来说，扣掉免税额，扣掉标准或是列举扣除完之后呢，我还有特别扣除额之外，我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综合所得税净额。我用这个时候综合所得税净额，综合所得的净额来乘以我的税率集聚，现在是5%到40%不等。好，所以这个叫做基本的所得。基本的所得，基本的综合所得的税的课税。但是呢，我们就跟美国那边学说，我们另外一个叫做最低税负制。我们最低税负制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 A 缴完了之后呢，我们会跟 B 来比。那如果说呢，当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的课税所得，我们要加回来一些东西，加什么呢？加上未上市柜股票的这个买卖的收入，再加上所谓的这个非现金的这个实物的抵缴的捐赠，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海外所得哦，再加上呢，这个所谓的3330，就是说应该说腰保人跟被保人，腰保人跟受益人不同的年金或者是寿险。那可是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免税额叫3330，好，有点复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A 跟 B，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免税额，就是最低税负还有一个免税额叫670万。然后这个呢，如果你这个中间这个最低税负呢，这中间有正的数字，你就要乘以20%，然后乘以20%等于 B，A 跟 B 来比，哪一个比较大就用哪一个。好，所以呢，大家听完已经都回煞煞，对不对？回煞煞了。我告诉你，你的理账回煞煞。好，所以你的理账回煞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会计师要跟你单独面对面告诉你。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到底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的公搞公3330，安利的结束啊，甚至他自己算也可能会算错。
1: 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一些税务的规划哦，的确没有办法只看一个单一的一个金融产品啊，因为一定是要去做整体的考量。好，因为到时候呢，国税局在计算我们的这些什么遗产总额啊，这一些金额，他也不会只看你一张保单，他是看你所有 total 的一起累计。
0: 是，
1: 所以真的还是术业有专攻啊。为什么有这个各行不同的一个专业哦？但是我想请教李快，你刚刚有讲说我们其实这个保险金信托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是不是实质需要去课税，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说，哎，这个是免税的。
0: 嗯嗯嗯。
1: 那但事实上你刚好像有提到一个什么八大太阳，
0: 嗯，
1: 那个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说一下吗？
0: 我刚刚有讲到八大是哪八大，我还是讲一下哈。保险金信托本身，我先讲一下保险金信托本身，它呢，它是受益人是委托人，
1: 对，
0: 我是受益人，因为保险启动了，腰保人、被保人走了，或是被保人满期金到了之后呢，那受益人呢，受益人本来拿到钱是放在银行，现在我把它放在那个保险那个信托机构，所以受益人 变成了要保人了，变成了委托人。好，所以我自己把我的钱给我自己，这个叫做这个叫做那个自益信托，这个部分不用税，所以这是免税。但是我们讲到买保险要不要税这件事情，才会讲到八大太阳。那我们才会讲到说保险金保险法的天条是一二条，就是说如果说我买了保险，然后我有指定法定受益人的话，它会进到所谓的这个遗产免遗产税这样的环节。这部分很多人听到，但是就是会觉得说那个，但是后来国税局就会认为说，不，你虽然有指定法定受益人，但是你不一定免遗产税。那不一定免遗产税，一旦你已经免遗产税了，你还是要进入到刚刚的第二个综合所得税的问题，就是一环一扣一环，是这样来的。
1: 哦，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像我们以前啊，以前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就只要我买了保险，所有保险的给付就完全免税，其实不是的哈。
0: 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有一些那个他就是跟你讲免税两个字，对对对、
1: 哦、对，因为其实现在真的税务法令有规定非常的细，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更新哦。那李宽，我们在做这个保险金信托，它的费用会很贵吗？会有需要哪些费用啊？
0: 其实还是一样哈、哦，它的费用跟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安阳信托有一点像哈、哦，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签约费大概3000块，我遇到了3000-5000块而已。然后呢，我刚刚有说的保险金信托是一旦发生了。不管是就是出险了，或者说满期金到了，他才钱才会拨进来，然后保险金信托才会启动。一样的，还是按月来看啊、他的这个资产有多少，然后来收大概是3%-5%的这个收的费用这样子。那可是我现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一些这个契约修改或者什么的啦哈。但是如果说假设了哈，这个是一个寿险被保人走了，好，被保人走了，然后呢，保险金已经给付了，然后保险金信托也启动了之后，真没有办法修改。可是这中间如果说还没有走掉之前要修改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费用，有些银行会收一些费用这样子。所以听起来多不多呢？我也不敢讲，就回到之前讲了，如果说那个钱，我那个钱都拿去做定存，那个定存的钱，定存产生的利息可能可以付一点点管理费，那会不会侵蚀到本金？那就要看当时的那个
1: 利率的
0: 状
1: 况。
0: 对，
1: 但实际上是其实还是可以加减有一些补贴啦。
0: 对，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以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哥哥有就一家有三个大哥二哥跟小弟有状况的情况下，这样的状况的话，你想想看，你儿子要娶媳妇也比较容易一点点，是不是啊？因为你要说，哎，爸爸妈妈已经留不起，而且这个钱不是一次给他，而且你弟弟也用不到，你二弟也用不到，是全部都是在那个，然后就是照顾到他走。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我觉得是有解方，
1: 对对对，而且可以真的是去减轻到这一些兄弟姐妹的一些很多的压力。对，不管有没有结婚，其实兄弟姐妹他自己也还是他也至少也要顾自己，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他一些生活的一些压力，然后如果他还要再去照顾，我们现在在讲很多这个长照悲歌嘛，不只是照顾这个老年人，有时候真的是去照顾这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哦。那真的照顾者他的压力真的是非常
0: 的
1: 大，而且因为他是一辈子都需要的，对，所以有时候这个的确也会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是可以来协助减轻这个照顾者的负担。当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先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
0: 是，
1: 那最后李宽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或是要给我们建议的？
0: 其实因为我在做这个财产的规划或者说税务的那个税务的考量安排的时候，应该也不能说安排了，就是税务的规划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一块，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安阳信托，这一集我们在讲到保险金信托，其实大家还是不要避讳去讲到保险金信托。为什么？因为保险它的功能比较强，是因为它有杠杆。像刚刚那个妈妈，她其实她也是这个受薪阶级，可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她资产瞬间变成 长大呢？他当然希望他长命百岁，然后陪着他孩子，他九十岁，他孩子六十岁，他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可是万一妈妈因为心力交瘁，他走的时候，他那个杠杆倍数，他不可能，他用一般安养性都做不到这样，只有保险的功能可以让他变成长大很多嘛，可能好几十倍。现在好像有那种，就是有一些保单有这样。

0: 功能。那那好几十倍呢，就可以刚好就填满这个。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没有用信托本身的话，你虽然说你觉得信托很贵，好，但是呢，如果你用信托本身的话，你又可以防堵人把钱拿走。好，那让一些什么机构来 support 你的孩子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加起来还蛮满分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要讲到说身障，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我所看到的哈，当然说那个老人家就算了，我就看到有很多像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变成是网络成瘾族，或者是雅思族，或是过动族，或是等等族，那些孩子，你看他没有什么这个智能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没有办法去养自己的问题。现在的父母，未来的世代的父母会更辛苦这一块，就是说他也好手好脚的，可是他状况也很多，你放又放不掉他，他又啃老，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这些部分的话也会成为我们未来会担心的。那你又不想要说就给他一笔钱就这样子，那如果都钱都给他，他好像也不长进。可是你如果说都不帮他规划，你又觉得说好像又不能看他见死不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集所介绍的东西倒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考量的管道，对，一个工具这样子。
1: 哦，所以如果父母要帮孩子子女去做这样一个保险金信托的规划，您会建议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0: 我会建议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当然是要去选产品，
1: 是
0: 好。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因为你要做保险信托，你就可以跟银行做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说也会加入一个批注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要做保险金信托，但是你信托有开始了没有，要一旦等于发生什么，被保人发生什么事才会开始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的管理费，因为都还没有开始。
1: Oh.
0: 啊，一旦人走了，事情才开始啊，然后就让他去用他的定存利息去付一部分的管理费，当然会侵蚀掉一点本金，但是事实上至少这个部分就是应该说有好几个关卡，就是好几个锁可以锁这个钱，让这个钱非常的安全这样子。
1: 所以难怪哦，刚才在节目当中李快有提到，这保险金信托其实叫做让保险更保险
0: 哈，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既然做保险的规划，其实当然就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概念啦。那当然今天如果再加上一个好像感觉是第二道防护锁的概念，就有一个保险金信托，然后让我们原先的规划其实可以去做的，就是说在将来的运作是可以更顺畅，甚至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资产是可以去被保护到的，对，被保全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也很谢谢李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重要的资讯，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希望我们呢透过这一些专业资讯的分享，可以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做将来的一些不管是税务规划或者什么，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但当然啦，金花还是要建议，就是当我们要去做很多这一些不是我们专业强项的规划的时候呢，有时候多去了解一下资讯，好，去咨询一些专家的意见啊，可能也是对我们会是比较有实质帮助的。
0: 是，
1: 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跟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各位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一些讯息。那么在每个礼拜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我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哦，我们来分享一些跟亲子教养相关的一些话题。每次谈到亲子教养的时候啊，就会想到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其实现代人呢，总是呢用爱心来陪伴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现在呢也不会像以前的父母亲哦用打骂教育了嘛。所以呢，在对面对孩子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不用打骂的方式，但是孩子呢他们仍然呢可以呢在他们可能违规的时候，或是他们故意耍赖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能够得到适合的管教，而不会伤他们的自尊心呢？而且是有效的方法。其实这是很多父母亲都很头痛的啊一些过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在读一本好书，这本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作者是雷诺美跟王琦老师，是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呢，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亲子教育的教材吧。在这本书当中就有谈到孩子有不同的状况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能够教养出又有自尊心又自动自发又乐观又开朗的孩子。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相当多的内容哦，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如果孩子在发飙的时候该怎么办，如何处理在发飙的孩子。听众朋友，不晓得

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了啊？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临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定孩子就是会有那种发飙、发脾气、哭闹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被他们搞得不晓得怎么办啊？难道说是因为孩子天生脾气不好吗？后天的环境容许孩子这么做呢？那么父母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让孩子停止发飙呢？要怎么样能够不会继续发飙呢？那还有就是停止孩子的抓狂要怎么去做呢？要怎么样让孩子展现合宜的行为呢？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强调亲职教育里面的所谓的结果论，逻辑结果论，也就是孩子要能够尝到他们所谓行为的苦果，那他们将来就后来就不敢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如果是到处发飙呢，不肯善罢甘休的话，父母亲就要使用一些像是忽略啦、暂停啦、转移等等的方法，让孩子停止来发飙耍赖哦。父母亲要学习怎么样冷处理，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我想今天就要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哦。谈到这个所谓的发飙哈，其实发飙并不是幼儿的专利耶。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画面，像百货公司啊，因为爸爸妈妈不肯买玩具啊，坐在地上生气耍赖的孩子哦。那可能每个读者想到的场景不同，不过发飙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幼儿，对不对？尖叫啊，哭闹啊，骂人啊，咬人啊，打人啊，或者是对长辈没有礼貌。但是仔细想想，难道真的只有这些幼儿会耍赖会发飙吗？其实我们都晓得，发飙呢，发飙的行为通常是性格还不够成熟的孩子哦，用发飙来表达他们一种不满。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一些挫折感啊。那有的时候孩子们也会用哭闹的方式、耍赖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事实上，不够成熟的青少年或者是不够成熟的大人们，有的时候也会用发飙的方式哦，来表达不满或者来达到目的哦。比方说甩门之后用拳头在墙上打一个洞的青少年，又比如说生气摔碗盘的妻子，或者是大发雷霆砸碎茶几的丈夫哦，或者是歇斯底里啊向儿子哭诉的婆婆等等的。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会发飙，同样的，这也是一种表达挫折跟失望的方式哦，但这是一种比较不成熟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希望在面对这种经常发飙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哦。因为如果呢继续的像现在在发飙的人去解释啊、争辩或者是责怪或者是批评论断算账等等，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这些在发飙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给他们更多的理由去发飙。所以呢如果说面对正在发飙的、正在发脾气的对象，如果我们也是用不理性的方式来抗争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让这样子的沟通能够完成所以有在这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发飙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呢首先就是不要用发飙来治理发飙，不要去强化发飙的行为怎么说呢？比方说家里面如果有人发飙，如果我们也跟着发飙的话呢，这样子就会越演越烈，对不对？有些父母亲啊，对于孩子吵闹的行为呢，父母亲也会用很激烈的方法、激烈的处罚或者是叫骂来回应啊。那这样子等于就让孩子们发现，哇，发现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哦，他们可以赢得父母亲的注意力了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哇，发飙真的是很有力量哦，很有效哦。

哦，反正呢，只要我一发飙，爸爸妈妈马上就会很激烈的反应哦。那还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如果家长还是用这种用发飙来治理发飙的方式来处理的话，这时候场面就更有杀伤力了哦。有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些裂痕，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变成家庭暴力哦。所以父母亲要继续管教子女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家庭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的紧张疏离了哦。所以家长呢要先改变，不是呢不能够用发飙来管发飙，用发飙来治发飙，这是一个没有效的方法，而且呢它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一种做法。那在我们今天谈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个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在书中就有举出了一些案例啊。梁慧个人觉得这些案例也很生活化，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些案例啊，怎么样用对的方法来面对这些案例呢？好，比方说第一个案例就是霸道的小女孩。如碧的女儿四岁，每一次呢到公园玩耍都会跟别的小朋友抢溜滑梯或者是打别的小朋友。那呢如碧呢她就在滑梯下大喊排队，不要推人，不要打人，再不听话我就要上去抓你下来咯。那女儿溜下来之后呢，这个如碧呢又训了她一顿，可是一点都没有效果。她的女儿爬上溜滑梯之后又继续跟别人推呀、拉呀、挤呀、打呀，反正就是很不受欢迎哦。那么如碧呢，她因为刚刚好上过亲子课程，她学会了不用发飙来治发飙，所以呢她在带女儿去公园之前就冷静平静地对女儿说，这一次如果你还是不肯好好排队的话，你跟小朋友争溜滑梯玩，那妈妈就会立刻带你回家。那如碧的女儿好像听懂了，她也答应不跟小朋友抢了。但是到了公园之后没有过多久啊，又听到她跟小朋友推来推去吵架的声音。等她溜下来之后，如碧呢她就很平静地过去把女儿抱了起来，就说我们回家了，因为你又跟别的小朋友抢了，我们不能玩了，我们回家了。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么有效果。这个孩子呢，从此就乖乖的排队咯，也不敢粗鲁的跟别的孩子抢溜滑梯了。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哦。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专家建议呢，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应该视若无睹，要忽略他，不要去理会孩子强烈的行为哦。这就像植物一样，你没有阳光没有水，它自然就会枯死哦。那这些不良的行为呢，他们呢不需要父母亲用强烈的回应来灌溉他，就像不理会这些行为呢，可能他们就会自动消失了哦。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呢他在哭闹不休的时候，成熟的大人不慌不乱平静安稳的啊，也不要去跟孩子一起起舞啊，不要去回应孩子这种不讲理啊，或是在地上啊又哭又闹啊，在那边大叫啊。其实当我们忽略孩子这些所谓引起大人注意的偏差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就自讨没趣，后来他就不哭了啊。还有哦，在这个书里面他还有谈到一个案例，就是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案例哦，就是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每次吵架的时候男朋友就会用头去撞墙，女方以前都很着急，不是好言相劝啊，就是马上怎么样举白旗投降了哦，苦苦的哀求男方来停止哦。那么就变成男孩子好像很习惯性的用撞墙来发泄，

变成一种操弄，一种掌控哦。之后过了几年之后，女方比较成熟了，她也受够了，她后来也学到了这样子的忽略的技巧，她就决定不跟着起哄。她下定决心，只要男朋友一用这种方式，她就不理他，立刻就离开。后来证明哦，只要没有观众，她的男朋友呢就不会继续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了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不妥协、不投降、不纵容，当我们谈到相应不理的方法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忽略的态度哦。用忽略的方式呢，能够不要呢让这个孩子或是让这个成人继续有这样伤害自己的行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内容是怎么样处理正在发飙的孩子哦。我们今天分享一本好书当中的内容，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哦。但其中他们有谈到，如果孩子发飙该怎么办，要用忽略的方法啊，我们不要被孩子呢他们所操弄啊。有的时候发飙呢是为了要达到的目的啊，才用这种手段的啦啊。对孩子来讲啊，只要有效能够被注意的话，他们就会做。像父母亲啊，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大吵大闹啊，投降了，那孩子们呢就学会了用这样的方法来争取他们所要的。那如果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发飙的行为啊，那就表示说起码家里面有人对他这个行为很有反应，孩子一发飙的时候就马上注意他了，有观众呢才会继续演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父母亲了解孩子们，其实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精明的哈，或许在学校他不敢赖皮哦，那在家里面他就赖皮了哈。那而且在家里面呢，如果说父母亲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比较好说话的话呢，孩子很小就会懂得去纠缠那一位好说话的。比方说父母亲可能会跟孩子说，你去问妈妈，或者说爸爸答应才可以呢，类似的。其实有的时候呢，父母亲最好呢是一致的啊，一致的事先就针对孩子的状况是一致的啊，不要把这个所谓同意或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都推给另外一个伴侣，另外一个对象。如果事先双方父母亲都有一致的共识，说这件事情就是不可以，不同意，那孩子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去钻漏洞了啊。同时呢，像爷爷奶奶呢，也是要学习哦，支持自己的孩子，儿子媳妇对孙子的管教啊，不要让孩子呢跑到爷爷奶奶这边来耍赖啊。有的时候为了要支持年轻人，支持儿子媳妇的管教方式，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也需要去放手的啊。所以这个家规呢一定要事先讲好，大家一起有共识的一起来做啊，不然孩子就会学会怎么样，好说话的那边他就跑去那个地方赖皮哦。因为孩子们他们是很聪明的，是很精明的啦哈。那像大人呢，越在意哦，越关注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哦，孩子一发飙就哄骗啊，然后就生气啊，就不断的去注意他发飙行为，孩子的脾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哈，可能会越来越过分哈。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真的这样子闹，可是大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忍一下，就让孩子去哭吧，让他去哭个够吧，他可能就让他去闹吧，闹个够吧，之后他觉得没有用哦，他下次就不会这么做了哈。还有一个案例哦，这也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哦。有一个母亲呢，长期被经常发飙耍赖的儿子啊整得快疯掉了。后来上完亲子课程呢，这个妈妈知道对于这种小孩子耍赖控制父母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相应不理，不妥协，不投降，让他自己平静下来，让孩子自己平静下来，让发飙的那个人去自己平静下来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有一天妈妈做好午饭叫儿子来吃了，结果儿子呢就跟平常一样反应，就是他说不要。那妈妈就说了，饭做好了来吃饭。儿子就说不要，我不要吃饭，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麦当劳，我要今天没有麦当劳，只有饭跟菜。儿子就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地方发飙了，一直吵。结果妈妈还是重复那一句话，来吃饭，今天只有饭和菜。儿子持续说不要，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然后就开始哭闹，开始耍赖了啊。这个时候妈妈就不理会他的儿子，儿子就哭得更大声了，妈妈就继续不理他，吃自己的饭，妈妈自己吃饭。儿子这时候继续哭闹，而且呢他开始躺在地上打滚了。这个妈妈呢就继续吃自己的饭，沉住气，
不理会在地上打滚的儿子，不理他。然后呢，孩子呢持续的喊，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麦当劳。这个时候他眼睛一直瞄着妈妈，一直看着妈妈，然后呢喊到最后就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就自己玩积木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他肚子饿了，妈妈就说要不要吃饭，儿子就说好，然后就乖乖的上桌吃饭了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当我们不要去回应孩子的这种发飙的行为的时候呢，忽略他的时候，其实呢孩子他就没有观众，他就慢慢的会收敛这样的行为了哈。还有呢，面对这种孩子发飙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离开现场。当孩子不可理喻、不听话、哭闹的时候呢，父母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比方说餐厅的洗手间、机场、超市、百货公司的一个角落，告诉他说在公共场所必须安静、守规矩，如果你不能听话，我们就立刻回家。那如果有朋友来访，孩子有任性的行为，就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告诉他你不乱发脾气的时候就可以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不然不可以，你得要待在房间里哦。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孩子叫强强，强强他吃巧克力是会过敏的。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强强的妈妈呢带强强去参加一个 party， 那么强强因为对巧克力过敏嘛，所以妈妈就不让他吃，结果强强呢当场又叫又跳，大声哭闹尖叫，结果整个 party 的会场的人都在看他哦。然后呢每一次啊孩子发飙的时候呢，妈妈呢就是束手无策，就只好剥一小片放在他嘴巴里面嘛，哈。那希望吃一小口没有事啊，但是强强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闹了，他就还继续要吃啊。那妈妈就觉得不能够再给啦，强强就会哭闹啊，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烦啦，觉得好丢脸哦，很没有礼貌，常常不晓该怎么办才好哦。后来透过这个父母成长班的学习呢，这个妈妈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强强的妈妈呢，她知道她一定要学会对的方法。这一次呢，又碰到一样的状况的时候，这次妈妈呢，把强强带离开现场，到花园里面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告诉强强说，我知道你很喜欢吃巧克力，但是吃了会全身痒，不是不能吃，不能，因为会全身痒，所以你是不能吃的。因为不能吃，所以你很生气。妈妈了解，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你如果愿意进去找别的东西吃，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你如果还是想要生气，想要哭的话，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你哭完之后再进去。那你还想哭吗？结果强强就摇摇头，他就乖乖的让妈妈牵着他的小手进到屋子里面去。后来母子两人就开开心心的吃完这一餐了哈。这也是一个案例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父母亲哦，要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欲望，当感觉被抒发出来的时候，这种感受会很舒服的。因为如果感受不说出来的话呢，他通常呢会让心情变得更恶化哦。比方说要鼓励孩子能够去描述自己的感受，帮助孩子学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用哭闹的。比方说当孩子吵着要买东西的时候，鼓励他说，妈妈不让我买小火车，我很不高兴。容许孩子用说话的方式，很合宜的方式表达出他不开心的感受。比方说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么早上床，我不喜欢写功课，我想跟同学出去玩。当孩子们讲他们的感觉的时候，父母亲不要急着否定他们的感觉哦。再来就是要让孩子学着了解自己的情绪
还有情绪发生的原因，然后呢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方说可以跟孩子讨论心情不好的时候，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不要跟弟弟打架，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听音乐、画画、写日记，或者可以在外面打篮球，或者跟小狗玩等等的。我们做家长的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转换心情的方法，要给孩子一些解决问题的工具哦，在他们会生气发飙之前就能够安抚他们的想法，安抚他们的心情了哈。同时呢，让孩子知道父母亲并不会接受他们胡闹，或者是他们态度不佳，或是他们发飙，然后父母亲只会接受他们平静的来表达需要。比方说，妈妈注意到你好像不开心，但如果你可以心平气和的说，我才听得懂，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如果你继续闹下去，答案一定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说，我们可以

再讨论，也许妈妈会答应你的请求。类似像这样子的，鼓励孩子用一种比较理性平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需要哦。其实这样子的行为，成熟的行为

习惯变成好习惯了，那自然习惯就会成自然了，就会教出懂事又听话成熟负责的孩子了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先要有所了解。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孩子发飙的时候要引导他正向思考哈，这是很重要的。通常发脾气这种事情他后面代表很多意义哦。有些人是看到说哇你脾气很坏什么的。但是通常发脾气的行为发飙的行为在这个之前他一定有一些感受。比方说害怕焦虑不安啊委屈啊感到不公平啊愤怒啊等等的。通常这个才是他们真正原来的情绪。所以在孩子发飙之前要先让孩子明白说他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发飙？他的感受要先出来啊，因为行为是从感受来的，先有这样的感受，才有这样的行为啊。那他因为他的感受是那样不好，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了。那所以感受也是从想法来的，所以孩子的想法正是他发脾气或发飙的一种理由嘛，对不对？比方说父母亲叫孩子洗碗，孩子不肯啊。孩子想法是说，不公平，为什么我是大姐，总是叫我做家事，为什么弟弟都不需要做呢？所以这个想法可能就会让姐姐产生了很不甘心的情绪，表现出不听话的行为啊，对不对？惹来妈妈的怒气，对不对？然后可能还被妈妈处罚，因为乱发脾气所以姐姐就被妈妈处罚，还不准她用手机，不准她玩电脑等等的。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办法解决孩子里面的那种情绪嘛，他觉得不公平啊，他觉得很委屈，类似像这样子的哈。所以孩子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父母亲这个时候可以教导孩子用正面的想法呀，我们赶快洗碗，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啦，对不对？那就引导孩子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不公平上面了啊，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这个全世界自己有最可怜啊最不公平的事情在他身上啊，就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啊哈。所以为了让孩子了解为了洗碗而惹得爸妈不开心，其实自己还是倒霉的哈，是不值得的哈。所以呢就可以教孩子想想啊他们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希望达到的愿望啊，说啊我们赶快把碗洗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跳棋啊，一起来怎么样哈。所以不要长篇大论的说教，说做姐姐的就要帮忙做家事啊，你这个年纪啊，我像你这个年纪我不止洗碗我还要帮忙洗衣服啊，照顾弟弟妹妹啊，哎呀你们现在真是太好命啦，有些家长就会讲之类的啊。所以其实在训话之前哦，先了解孩子的想法或者转移注意力，让孩子能够往正面去思考。那又比方说孩子偷东西也不用着急着就是教训他们道德观念，其实一开始简单的说抓偷东西被抓到的结果是要被警察关起来的哦。你想要被警察关起来吗？这样是不对的行为啊。所以要让孩子就是知道说他做了什么之后可能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 OK 的，然后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去思考去思索他每一个行为后面他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孩子亲子教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聊怎么样处理发飙的孩子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好多的案例故事哦。这段时间呢，我们想要把这些方法把它归纳成为六个原则哦。因为现在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孩子好像很容易发脾气嘛，对不对？一点点不开心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情绪，会吵闹来达到目的哦。那其实父母亲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啦哈。那么教育博士呢米歇尔他曾经建议了六个重要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的怒气，有六个重要的方法哈，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哦。第一个就是示范平静，尤其是做父母的呢，平常也会面临到一些可能会让你发脾气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修车厂打电话来告诉你说，诶，修车的估价比你想象中多了一倍，那这时候其实你心里面蛮生气的啊，但是孩子会看到你怎么样处理怒气哦。孩子看到父母亲处理怒气的方式以后，他们就会有样学样的。所以如果父母亲都当场就破口大骂，很生气啊，然后就可能孩子就学会了啊。那父母亲如果能够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说，你们这样子的状况非常的不合理的，我不满意哦，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还是心平气和的，孩子就会学会了说，哦，当父母亲发脾气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发飙的，他们是理性的，所以父母亲要示范怎么样平静的来面对很多突发的状况，面对怎么样让你不开心的状况。

况，父母亲的示范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冷处理。因为孩子哦，惹父母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引发呢无名火，你知道吗？家长会有无名火，就会莫名其妙就会有一把心里面很生气就对了哈。所以其实在家庭当中呢，情绪跟沟通的家规是很重要的。那父母亲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家只有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下次发脾气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家长可以说我们需要暂停一下，等一下再来谈。同样的，如果家长现在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可能会发飙，可能会大叫，这时候也可以跟孩子讲说，妈妈爸爸现在非常的生气，我们要暂停一下，不然我可能会变得很凶，我们先暂停一下。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冷处理了哈。那全家人渐渐习惯这个规矩，只要有人情绪化，只要有人无名火上来的时候，只要有人开始觉得很生气要发飙的时候，自己或是旁边人就要提醒说，我们先暂停，我们先暂停一下再讨论，等情绪平稳之后，思考之后再来沟通哈。这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冷处理。除了示范平静还有冷处理之外呢，第三个方法呢，怎么样面对孩子生气呢？就是教导孩子们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通常孩子是没有能力用准确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只能用哭啊、踢啊、叫啊、吼啊、骂啊、咬啊、打或者丢东西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叫孩子冷静的用说话来表达其实是不太合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教导孩子，平常就要教导孩子表达一些情绪的一些名词，要让孩子能够知道怎么样有些名词形容词可以来表达。比方说平常的时候就让孩子可以看图说话，教导孩子说，诶，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看他表情，比方说他很烦恼，他很挫折，他很难过，他很气愤，他觉得他很冤枉等等的啊。那孩子们要学会说这些情绪的字眼，他可以用说话来表达他现在的情绪。平常他就要有这样的练习，他也要知道有什么样的单字啊，什么样的名词，怎么样形容词他要会用啊。如果他的大脑里面没有那些形容词，没有那些情绪的字眼的话，他说不出来啊，他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家长也可以在家里面预备一个海报，情绪字眼的海报，比方说这个大海报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情绪的一些形容词啊，或动词或名词，比方说难过、挫折、灰心啊等等，生气啊等等的，然后呢被冤枉啊、烦恼，像这些名词可以写在那个海报上。也可以教导孩子把你想到的这些智慧都写上去，然后呢平常就可以用这些情绪的字眼来跟孩子沟通了。比方说，诶，你现在看起来很烦恼，要不要跟妈妈谈一谈？或者说，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我们去外面走一走吧。类似像这样，就当孩子们他们有一些感受的时候，父母亲用一些说话的方式让孩子了解说，哦，原来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孩子就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了。能够分辨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哈。这是第三个，教导孩子用言语、用说话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开心，或者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不开心。再来，孩子生气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哪些方法呢？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强化这个所谓的暂停的能力，离开现场，或者是呢，去唱唱歌、打篮球、听听音乐等等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这样的暂停的方式让孩子们呢可以呢处理怒气的，抒发一些情绪。再来第五个呢，就是第五个要孩子生气

记得怎么办呢？第五个方法就是教导孩子，他快要生气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警讯，叫孩子注意自己的反应。比方说心跳加快啊，拳头握紧啊，呼吸急促等等的，及早的提醒孩子自己身体的变化。比方他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大声了，这时候孩子是不是会观察自己已经开始怎么样，要生气了，然后呢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冷静下来，或者怎么样换一个地方暂停，或者是冷处理，或者是先转移注意力等等的哈。再来第六个方法，就是训练孩子一些实际的技巧来控制情绪。比方说深呼吸，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深呼吸三次，教导孩子深呼吸三次之后从一数到十。其实这种方法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有用的啊。碰到任何压力的时候深呼吸，然后呢从一数到十，深呼吸从一数到十。其实这样子的方式都是可以呢做做看的啊。所以呢处理孩子发飙的一些秘诀就是冷静、坚持、不理、忽略，还有就是设限啊，立下一个规矩啊。那事先呢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孩子去察觉自己的感受，能够用说话的方式、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哦，不是用发脾气啊、乱丢东西来表达的。同时教导孩子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像是深呼吸啊、暂停啊等等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了非常多哦，孩子发飙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些内容当中都是从《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的建议。两位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多内容很实用哦，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两位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相聚，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些发现，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延续我们昨天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名字呢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这个此情只因天上有这个典故怎么来呢？其实它原先是来自于杜甫的一首诗，叫做此曲只因天上有，人生难得几回闻。但是呢后来在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被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才子呢，徐志摩先生呢，把它改了一个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当然后来很多人说他谈的这一个情呢，是他跟林徽因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知道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几段的恋情。好，那这个不知道这那边人都很浪漫，对不对？当然可能也因为人家很帅了，所以就是女生比较喜欢他。但不管怎么样，他对于我相信他对于这样子会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显然他对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好，但是这个主题要谈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延续这个主题来谈到，当爱情当中碰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又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就形成了最坚固的城堡。这句话我说实在，我乍听之下我实在有点听不太懂，为什么爱情碰上眼泪的时候是坚固的城堡呢？当然他的这个当中谈到这个眼泪不是就是分手的那种，那个负心的那种，不是，他谈到的是人跟人彼此相爱的恋人生死永隔的时候，但这样子的眼泪它会形成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坚固的城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几次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找寻这个答案。为什么会人碰在爱情里面碰到生离死别，这应该是拆毁一个人的东西，但是他却可以建造什么？这很有趣。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谈到人在碰到这个爱情的碰到这个生离死别中，他会有几种情绪。一种他可能第一开始他很恨这个拿走我的 lover 的这个对象，恨上天，恨自己。好，后来他可能会变成很怨，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对于这个对象的一种怨怼。好，所以人家说这个怨妇，这个深宫怨妇，这是有道理的。好，当然也有可能是怨夫了。好 ，OK。但是再来，他慢慢随着时间之后，他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奈，因为面对这个事情我无可改变，或者面对这种事情他就这样子了吧，所以我就被迫接受这个事情，因此他形成一种无奈。其实在这种无奈的底下，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是用这样的心境去创作而成的。

好，我们在昨天的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是来自于一个这个很有名1970年代的一个电影，就叫做 Love Story 爱的故事。好，那这个 Love Story 当中所谈到的就是这样的关系，一对非常非常相爱的恋人，虽然他们的出生的背景差很多，但是他们彼此包容，反正就是跨越了一切的困难，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最后还有一个困难你跨不过，就是这个女生得病死了，这个你总跨不过了吧。因此这个男生只能用一种很无奈的心情来跟你来谈到这个事情。那其实在我们华人自己的这个创作里面，我们的艺术创作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剧情，其实这个剧情并不是太特别，当然这个比Love Story 又晚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对我们而言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作品，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蔚为经典。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电影的一个同名的一个歌曲。好，那其实也谈到就是这个电影当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好，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啊、这首歌曲也是由万芳所演唱的、我想实在太经典了、这个歌曲应该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耳熟能详。那这个电影呢是97年香港所推出来的、一样同名的电影、新不了情，那当中的这个演员袁咏仪啊、刘青云啊、还有刘嘉玲啊，我想大家对那个印象都还很深刻、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这个电影里面的片段，因为跟着这个歌曲嘛、就是这歌曲的这个 NTV、那这个电影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Love Story 它的结构很像、一样一个，但是他已经比较成人了，不是那个他们是学生，但是这里面谈到是一个失意的一个落魄的萨克斯风手，后来碰到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孩，后来他们两个人就陷入热恋，然后就发展了一段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情感的关系。那最后这个女孩一样碰到了这个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病痛的问题，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就离开，就结束了这样的一段关系。其实我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你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觉得啊，实在是太 old 了，对不对，很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最后你又变得就是很无奈，这样的关系这么好，但是怎么会就这样就结束，你会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人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点，他可以再往前进一点。好，我要特别来分享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很多人当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些人说这个这首歌曲是不是小三哥啊，就是所谓小三哥就是说你有你们恋情当中有第三者。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歌曲呢是 Lobo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How Can I Tell Her。这个是 Lobo 自己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听了这个故事，我也觉得是蛮心酸的。这有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是人世间这一定有这么不圆满的事情吗？但是我不知道，以我的信仰告诉我是之所以人世间有一些不圆满，是因为在不圆满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圆满的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Lobo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灰狼罗伯，这是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是一个印第安族的后裔，所以他长得很帅。那当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就是关系很好的一个 couple， 因为女性，那他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座舱长。那后来他们在关系之后，他就已经就是 go steady， 然后他们就成家这样子。那这位女性是一个 second marriage， 所以他带了一个小女孩过来，那也就是说这个 Lobo 是他的继父，就是他的这个女儿。那这个座舱长其实他已经算是很资深的一位座舱长，那他其实原本是打算在结婚之后他就卸下他的工作，然后就可以专心的带孩子，然后跟相夫教子嘛，就是他们可以过着这个很棒的一个生活。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很羡慕，就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然后很棒的一个环境，自己好好经营自己的家。但是就在这个他的这位太太呢想要做最后一次的这个出勤的工作之后，就退休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出勤，就发生了空难。

就离开了，他的太太就离开了。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那时候罗伯接到这个电话是夜里的时候。那夜里他就看着这个他的这个妓女，因为这是他的太太的 second marriage 嘛，所以他的就他太太带来的这个女儿，其实这个女儿跟他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因为你是继父嘛，你不是真正的爸爸，但是所以而且他们相处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所以当他挂掉电话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小女孩说有关于你的事情，因为这实在太残酷了，你的妈妈回不来了。其实我每每想到这种 situation 都会觉得蛮心酸的，我有时候在祷告说上帝请别让我碰到这种情况，这个人实在是 太辛苦了。好，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就后来这个歌曲就谱写而成了，就变成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说 How can I tell you about her， 是不是你带你外面有别人，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澄清一下这个作品的这个 原意是什么。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就它的歌曲的样子，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很淡淡的无奈的这种心情。哎，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然后再去听这个歌曲，你会很有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一起来听。

How can I tell h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碰上生离死别的时候，这个人又是会沉浸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在歌曲当中其实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故事。好，听到这首歌曲 How Can I Tell Her 是灰狼罗伯 Lobo 所演唱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说明过这个歌曲它的创作，其实他谈的对象不是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小三的这个事，因为我看过很多的资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被大家所证明一下。其实他谈的是他的太太已经就是因着空难而罹难了，他的太太离开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因为这个女儿是他太太跟他的前夫所生的女儿，并不是他自己的女儿，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陪伴这个女孩度过他的成长的岁月，因为他年纪还很小，就是 还不到十岁的这样子一个年纪。所以这个歌曲的内容 你可以听到很浓的这种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说，哎，因为这个男生在这个两个女人之间这个犹豫，所以这么无奈。不是，这个歌曲没有那么肤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这个 How Can I Tell Her 这首歌曲，好，再往下走，我觉得因为在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面向，所以因着不同的面向，它会有一些你要说升华也好，或者是它有一些转变也好，一些化学变化也好。接下来我想分享的这个歌曲，就是他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慢慢的走出来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讲了很多真实的故事，这个我绝对可以负责的，因为这个是我真的有碰到当事人。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秋秋合唱团唱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做的一首歌曲，是这个我有幸可以碰到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位前辈，那他自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很小，大概国中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基本上那个就是青梅竹马，纯纯的爱，就是真的是很 pure 这样子。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那个年轻的小朋友谈恋爱是不是也是这么 pure， 就是那可以就是初恋，他初恋的情人。当时候他们在学校就是基本上算是 ghost daddy 了，那但是就是小朋友嘛，所以彼此之间就是相处这样子。后来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女生呢，因着她的家人要移民到澳洲，所以她这个女生也必须要移民过去，这样子，所以这个恋情就有点被迫的，就是等于两个人就分隔两地。虽然没有讲明说要就是要 break up， 但是就是也知道这个关系就是可能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很远嘛，你怎么分隔两地，你要怎么样啊？就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 Messenger， 有没有 FB， 什么都没有，大家就写信嘛，然后偶尔可以打那种长途电话，那长途电话贵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就在这个女生去到澳洲没多久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在出外出游，就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的意外。那除了这个车祸的意外，那这个女生呢，其实她当时候

他就受了一个伤，就是他的那个脑袋里面卡了一些碎片，一些玻璃碎片。那基本上这有点危险，虽然还当时候他还有意识，都还可以对谈，但是这个必须要取出来，因为你不能长久这样子嘛，这个是会有问题的。好，所以当时候呢，这个女生就是在医院里面要进要要要要。要要

大家都碰面，然后大家都还就是谈笑这样子。好，结果就在之后他进手术台没多久之后就在手术台上面过世了，就是手术失败。好，因为开脑其实风险很大，但是就手术失败，后来这女生就过世了。好，那这个消息传回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当事人他听到就愣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正是 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夜的时候，他就碰到这个事情。后来呢，时这个物换星移，斗转星移之后，之后这位这个当事人呢，他长大了之后，他接触音乐，就把这个感情呢就写下来，写成了谱成了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后来在因为当时是民歌时期嘛，我们知道校园民歌的时期，所以很多人都在大家。这个很多的版权的问题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的讲究，所以很多就把这个曲子就拿来好再唱，大家就传唱。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首歌曲，这个歌曲我觉得很美丽，但是除了这个无奈以外，它多了一点点的怀念。好，谈到这个关系之后，他可能因为长大一点了，那回来看这个关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情感，升华的情感。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为何梦见他》。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谈到的是在爱情的关系当中碰到了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音乐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了人们这诸多诸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它的一种状态。我们知道音乐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它记录了从以前到现在的人们生活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面向。所以其实我们从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如果大家觉得听音乐它只是放松娱乐，音乐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所以从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碰到不同的人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只能活一次，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没有办法活第二次，也没有办法活第二种人生。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戏剧，透过音乐，透过绘画，去了解其他人他怎么过他的这个人生。你不一定要真正经历那种撕心裂肺的处境，你才能体会那种这种苦中作乐的那样子的情绪。好，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人的 situation 是当他的另外一半，他的 lover 离他而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好，当然碰到这种处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感的内涵。有一些人在这个当下他会觉得非常的恨，有一些人会怨，有一些人呢他会无奈，那有一些人呢他会怀念。好，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也有一点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一位我自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国的乡村歌曲乡村音乐的代表性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他已经过世了。好，那我们曾经在他过世的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些纪念他歌的一些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也有碰到类似的这样子的状况，那他也用音乐写下了他的这一段这么难熬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一种心境。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对他的整个的音乐生涯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标杆性的一首曲子。那只是他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但是熟知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音乐这首歌曲在谈的就是他的这样子一个情感的消失，可以这么说。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f YouGo away， 好，这是 Glen Campbell 的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我们一起来听。

If You Go Away 来自于 Glen Campbell 的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也想特别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我们所谓美国的流行天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不是一首新歌，其实是他的成名曲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我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他所演唱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在Celine Dion 的先生过世了之后他所复出然后所演唱的一个歌曲。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先生呢其实是等于说是他人生当中的贵人。那他是一个制作人，那发掘了 Celine Dion， 虽然他们两个年龄有一些差距，但是他们就后来是事业的伙伴，然后最后也成为这个人生的伴侣。其实在这个乐坛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他曾经这个女星她发迹的过程是一位资深的音乐前辈带她，后来两个人就谱出了恋曲，然后就他们共同的在事业上打拼，然后也成立家庭。当然有一些的结果就可能后来他们就分开了，那有些人是可以一直白头到老。那 Celine Dion 是属于后者，就是他跟他先生的感情很好，而且他们也生了小孩，这样子有很美满的家庭。但是后来他的先生就是生病，然后最后他就过世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All By Myself， 是Celine Dion 的一首成名的作品。那他在复出的这一场演唱会当中，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你听到现场就是其实很嘈杂，就是他唱到一半他就唱不下去了，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歌曲对于他而言的一种难过。他谈到他认为他接下来的人生所面对的一种处境，就是这歌曲所写的，就是 All By Herself， 就是他只有一个人能够来面对他的这个人生的前路。其实这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到他很真挚的一面。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好，其实到这边呢，其实 Celine Dion 他就已经唱不下去了。其实这只是这歌曲的一小段。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完整的一首歌曲。那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很美，他弹的这样子的处境，虽然他，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并不是特定为了这样子一个事情写，因为毕竟他唱这首歌曲唱得很早。但是你会想到，如果当这个歌曲他的放样的处境是现在 Celine Dion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的话，你知道那个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冲击。这也是我觉得很就是听完之后会觉得很难过的一个部分。原先你听这个歌曲它并没有那么的好像那么的扎心，因为它谈的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结束。但是如果这个感情的结束它是结束在这个天人永隔，那实在是很扎心。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非常好听，也是我很喜欢的 Celine Dion 的作品 All By Myself。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歌曲。哇，哈哈哈哈，这个真的是天后才可以驾驭的歌曲哈。这个像 Celine Dion 这样子的歌手哈，其实有一个说起来有点无奈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卡拉 OK 就是 KTV 呢，能点唱他的歌曲的人数不会那么多，因为大家很难驾驭他的歌曲。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在这个那个 My Heart Will Go On 推出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哈喜欢到 KTV 去点那个歌曲，但是每次点完都没有好结果，因为每一个人唱完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挫折，没有快乐的感觉，因为那个歌曲实在太难驾驭了，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Celine Dion 的功力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听到他的 live 的版本，他的 key 已经降低了，我想跟他的情绪有点关系，但是 你知道那样子的 一种情况。其实这首歌曲在讲的是那个人的空虚啊，在他这个当他只有认为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那种空虚所产生的一种呐喊，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力量，就是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这个说起来也是蛮令人难过的哈。好，接下来呢，哇，时间好快哈，我们已经要进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也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天后所演唱的哈，她是蔡琴。蔡琴在她还在念书的时期，她念的是实践家专哈，她那个时候是这个代联会的主席，所谓代联会就是学生会了哈的主席。那当时候呢，她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男朋友哈，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台北工专的吧的一位男朋友，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其实非常非常的稳定哈。那这个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也是让他的大学有很丰富的其中的一面。那就在他的这个有一次，他的这个男朋友呢，在外出骑车外出的骑摩托车外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在乌来的一个山路上面。他前面就有一个大卡车，一个砂石车。那我们知道砂石车上面载了很多的这个沙土嘛，哈。那砂石车的轮子，每一边的轮子其实是两个，是双轮，哈。因为为了要帮助他的那个载重，那就在他的轮子跟轮子中间，其实夹了一颗鹅卵石，就差不多一个拳头大的一个鹅卵石。后来这个鹅卵石就甩出来，哈，这在转的过程甩出来，好死不死正中他的这个安全帽的正中间，就卡在上面，然后直接打进去，然后他就摔车，后来就过世了。其实卡在上面你就知道那已经是其实是没什么救，因为直接撞击头部。当下对于蔡琴当然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在隔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把这个这样子一个事情，等于说谱写成一个曲子，也让他能够透过这个曲子来疗伤哈。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曲子能不能真的疗伤，但是对他而言就是这样子一个事实哈。所以这首歌曲，但是他的创作的角度很特别，他并不是去好像沉浸在那样子的悲伤的情绪当中，而是用一种思念的一种心情去谈到这段关系哈。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为什么第一句话叫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这个破碎的脸谈的就是他的这个男朋友的死前的一个状况，因为被打到这个脸嘛。好，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要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此情只因天上有。那在我们还会有一集跟大家来谈谈到底一个面对于爱情生离死别这样子的现况，有没有另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出来放音乐，聂伟在这边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呢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聊聊这个台语闽南语这个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想要觉得我们讲的不够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也都欢迎透过脸书或者是官网来跟我们留言那今天好玩的吗
1: 来今天是要来摇看麦的，
0: 摇看麦，
1: 对，摇，就是卖菜，
0: 卖菜，菜米，
1: 对，咱今天是所备所准备这个卖菜，嘛是同款哈，嘿，要摇所在的名，
0: 哦，对，地名，我们这几周都是在猜地名，
1: 嘿，
0: 然后从大地名到小地名。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去过哪些地方呢？
1: 对，所以听众朋友嘛是邀请你来摇看卖嘞，
0: 好，猜猜看哦。
1: 来，规世人无破病
0: 哦，这么好，规世人无破病，
1: 对，这是人人的愿望啦哈。
0: 一辈子都没有生病哦。这是在吴俊士吗？好是好了，但是真的在人生中有点很不实际，很不现实。
1: 对，好，不过我相信这是人人的愿望，
0: 对，大家的希望。
1: 对，
0: 一辈子都没有生病，
1: 对，
0: 规世人没破病，
1: 拢没破病。所以那是没破病的，足健康。
0: 都平安健康，
1: 对，
0: 而且是一辈子哦。
1: 规世人哦，规世人，
0: 所以就都很健康，
1: 对，
0: 都很平安，
1: 对，拢足健康诶，
0: 是太平吗？
1: 太平嘛是嘛是敢那有淡薄下对不
0: 哈？是台南嘛？太平
1: 对，
0: 太平在台南吗？
1: 跟他做这所在拢有太平，
0: 对吼，太平山，太平山不在台南，
1: 对，嘿，不过咱
0: 今
1: 咱
0: 今仔日说
1: 是，咱今仔日说准备这个，阿芬啊讲了无唔对，是伫台南，
0: 要猜的地方是在台南，但不是太平，
1: 对，
0: 那都很平安健康，
1: 对，
0: 无破病，
1: 无破病，就是。
0: 康
1: 健康，
0: 那如果台南就永康啦，
1: 规世人哈，
0: 永远健康，
1: 永远拢健康，
0: 永康，
1: 就是永

0: 空
1: 哦，
0: 哎，不是空空，好，是阴空，永远拢健康，
1: 永远拢健康，
0: 对，不是永远拢空空，哈，对，哎，好，所以这是。英文健康的英文空
1: 英空整世人无破病，
0: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1: 最大的希望哦，
0: 对，
1: 好，英空
0: 英空、好，
1: 鬼
0: 没无困，
1: 这么累，鬼没无困就是一整晚都没睡，
0: 对、所以普通你是当时的鬼没无困
1: 考前准备，
0: 熬夜，可能要准备考试，规暝无困，搁有，
1: 明天要出去玩，太高兴了，
0: 欢喜甲困未起，
1: 对，
0: 对，
1: 那就整夜，熬夜，
0: 玩通宵。对，就是、大好规眉哦，拢去嘿，好、对夜游哈、对，这是嘿少年人哈，就爱诶，
1: 大学唱歌唱通宵，
0: 对，
1: 然后夜游玩通宵，
0: 通宵对，
1: 通宵
0: 所以这就是规眉无困，就是通宵，
1: 通宵，
0: 看你是要假通宵、假通宵、生通宵。啊，是怕麻雀，怕通宵。
1: 哦，对，也有过年的时候要守岁，
0: 守岁
1: 通宵，通宵，
0: 对，这个通宵，
1: 那在苗栗嘛，
0: 苗栗，对，好，过来，拄啊出世的孙呐，
1: 拄啊出世的孙呐，刚出。出世刚出生的孙子，
0: 对
1: 这很还蛮容易猜的、新的竹子，新的孙子，新的竹子，孙子的宝宝，竹子的宝宝，
0: 嘿，对，所以孙啊是一直一直发的变的啊，对，所以都都是孙啊，这是新的。
1: 对啊，
0: 伊那大长的变对啊。
1: 对，你不把它竹子的时候，笋子的时候没有把它敲下来，就可以一直长，一直长变竹子。
0: 对，
1: 所以是新竹。
0: 对，新的。
1: 刚出生的笋子。
0: 对。搁一个，好，挂菜拿得刷。
1: 挂菜拿得刷，这有点徒劳无功吧？因为菜篮会有空隙，
0: 对，所以阿芬那个人知影，迄菜篮拢有空，今麦的菜篮拢无空，迄古早的菜篮吼拢有空，菜古早的菜篮是用竹啊安尼编的，所以拢有空，对。现在的都是用茶啊，所以都没空，
1: 对，不然就是看那个路上有妈妈大姐在拉的那个推车吧，
0: 对，还有那有两款，一款是都有空的啦，
1: 又像不锈钢的网状，
0: 对，还有一款是没空的，
1: 对，帆布袋的，
0: 对，好，所以唔过，咱较早诶妈妈还是阿妈诶时阵吼，因去买菜吼，拢是挂菜篮。因无咧，因无拖车吼，较早拢无做拖车，所以较早诶妈妈较用。
1: 对，真的，
0: 拢挂菜篮。对。所以这个迄菜篮吼是叠啊边诶，拢一空一空吼。对。
1: 那你还要去装沙，那沙就一直流出来了。
0: 对。
1: 挂菜篮。得刷就
0: 对啊，迄、那个刷的拢
1: 流出来，
0: 落了了啊，
1: 刷
0: 的拢
1: 落
0: 了了啊，
1: 所以个刷落
0: 掉，刷的落去，所以是刷落啊，掉好刷落
1: 没有沙漏啊。
0: 沙拉呵，这个哈、哦、嘿是台中的沙拉哈，
1: 唔过咱
0: 对，所以咱无迄个咱普通。

0: 那是讲迄个动物，咱、是讲鹿。
1: 鹿，对，哦、
0: 对。唔过、迄个沙鹿，迄个所在吼，咱就无讲沙鹿，嘿，咱讲沙鹿。
1: 哦、所以可能它原来的音是沙鹿，但是后来汉字写成沙鹿。
0: 嘿，对，有足侪地名吼，都开始的时是大家拢口耳相传吼，拢无拢阿未有迄个字。
1: 对，
0: 对，啊，所以后来要甲伊合迄个地名，
1: 要套个字上去，
0: 是，所以就变，
1: 啊，
0: 所以。对，所以那是新的人哈，看到迄字，才要念迄个所在的名，拢会叫沙鹿。
1: 对，
0: 哈，对。啊，其实那在地人，哈、一定是讲沙鹿。
1: OK， 所以台中的沙鹿，汉字是写梅花鹿的鹿。
0: 对，
1: 但是你、台语念的话，应该是沙鹿。
0: 对，沙鹿。
1: 好，这个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在地人。
0: 对啊，对啊，所以沙都落了了啦。
1: 果然，对沙不是太聪明的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地名，应该还算蛮多人知道的吧。像永康、台南的永康，那个尤其铁路局他们有出那个永保安康的车票
0: 啊，对对，
1: 而且他们还会因应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版本。
0: 所以咱的迄、那个铁路局哈，我那拢。不，嘿，一直咧，迄个换新啦，
1: 灰尘出新，
0: 这是真好，这是真好，对，啊，
1: 好，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0: 可来，规世人无破病，
1: 规世人无破病，
0: 对，阴空，
1: 阴空，
0: 对，
1: 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生病，就是永远都健康，
0: 对，
1: 永康。
0: 永远健康，
1: 永远健康，
0: 对，
1: 永远健康，
0: 永康，规暝无困，
1: 规暝无困，
0: 通宵，
1: 通宵，规暝无困，就整夜都没睡啦，不是失眠，也有可能失眠啦，通宵，
0: 对，
1: 玩通宵，
0: 对，所以这个通宵，你会让通宵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1: 后面动词随你接但是不要骑那个改良摩托车去吵人家
0: 有呀有呀刚才出世的孙子
1: 刚才出世的孙子
0: 新的
1: 新的就刚生出来的刚发出来的孙子就是新竹新的新的竹子
0: 提菜拿得刷
1: 提菜拿得刷
0: 刷辣
1: 刷辣刷个辣 lucky
0: 刷的 lucky
1: 好沙鹿这是台中的沙鹿好所以咧这几个地名跟听众朋友分应该没猜啦这几个没猜猜谜跟听众分享好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来讲那个台语跟国语的词没猜是猜谜
0: 啊是
1: 红开是台风
0: 对对好这是很趣味的部分齁就是台湾话甲华语有嘟嘟得病的讲法，哦，有足济哦。
1: 未来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丑婆尼，我们那个在讲说，有的人很容易担惊受怕，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你好像你好像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干我的事，对，不会觉得你会受影响。
0: 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干我事，我是觉得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
0: 对，就是有人一个动一小的动静就紧张，
1: 他就
0: 像我小姑就是那种很紧张的。
1: 对，
0: 他有一次我只是我的办公室以前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晚上都不在嘛。那我晚上有一次我就跟他说，你帮我上去看看我那个什么是不是没关啊，你上帮我去楼上，他有钥匙。他说我不敢，我说为什么，他说暗暗的我不敢，我说谁家晚上不是暗暗的、
1: 他没有见过。
0: 他就说可是我会怕，我想说你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到底在怕什么。
1: 对，所以你看是我觉得心智还没有长到一个成熟的。
0: 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少进去，他就会怕。
1: 可是你说暗暗的你就怕，
0: 对，有些人就是有些人晚上灯不开不没办法睡觉，他会紧张、
1: 对，
0: 他不能处在暗的暗的环境。
1: 我去饭店睡觉，我一定要关灯
0: 我也是完全黑暗状态比较好睡。
1: 对啊，
0: 那有些
1: 人一定要在。开一个一盏。
0: 现在我们会在厕所灯打开，是因为有时候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是你家，你会忘记你要往左还是往右。你知道吗？在家里你不用就一醒来，你知道你要往哪边走就是厕所。可是你住在饭店的环境是你不熟悉的，
1: 对，
0: 所以你开厕所，其实饭店它都会有一点一点小小一点点的灯，让你不会全暗的。
1: 对，
0: 但至少你看到大部分的厕所那边会有一个灯。那我们那时候会开一点小灯，就是因为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走错、你不会在那边找说我现在是要按哪里，因为你也不知道按键在哪里，不熟嘛，你会想突然想，
1: 那个是
0: 按键在哪，你要找啊。
1: 一般都是为安全起见，有一个夜灯了，
0: 要不然我都喜欢全暗的环境睡
1: 觉。我也是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黑暗，一种是视力的黑暗，
0: 对
1: 对不对？眼睛看起来是黑看不清楚的嘛、有一种是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不安啊。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黑暗其实是一个人比较可以说一生要努力去有亮光的。那你刚才讲说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觉得、我好像别的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惊吓、那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说，哦，原来我们需要神在保守我们。就是以前的人都说啊，求神保佑保佑保佑什么、其实是让你周遭的环境让你不受干扰。所以那个不是神在外面保护你，是你里面有一个神作证，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老行宰宰
0: ，对，
1: 就意思说里面心神很稳定，所以一个人从小，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很重要的影响。父母一直有给他一个安定的感觉，让他可以信任。对啊，你
0: 我的小孩都不怕黑哦，从小很小，有人那很小的小孩都，灯一关他还睡不着会害怕。
1: 对啊。
0: 我的小孩都不是，都永远都黑黑的，他们好像走出来都黑黑的，他们也不会害怕。
1: 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态了。就父母的心态是正向的，
0: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1: 对，他知道，就这世界上
0: 你不是太紧张，他也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就会比较稳定的
1: 对
0: 的成长。
1: 就是人家说哈，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
0: 对啊，
1: 完全是
0: 他会受父母影响嘛。
1: 对
0: 对，父母感觉是很紧张的，他也会很紧张。父母觉得这没什么，什么事人家说什么事都能解决的，不用紧张，不用先紧张，应该先想办法来解决。
1: 对，
0: 而不是先紧张。
1: 所以有的人就是反应就是大惊小怪。
0: 对的，有的人很容易大惊小怪。
1: 对啊，
0: 我们太惊受怪，
1: 太惊。

0: 有
1: 也是就
2: 客家话也有这样讲，
1: 就是应该大部分大家会这么讲，可能就是照着翻译讲的
2: 哦，
1: 太阳色怪。还有外面很暗呢、啊，我们都讲暗无，
2: 暗无
1: 这么黑，不是讲暗
2: 暗不？
1: 对，大部分都讲 no boy 无，外面黑黑的，就是很暗就的意思。
2: 嗯，
1: 晚上的时候你说啊，摸出去 no boy 暗无，就是外面很黑啊。
2: 嗯。
1: 黑黑的，因为你知道乡下，以前我记得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乡下，他就说：“哇，你们这外面怎么那么黑啊？”因为他是都市人，你知道吗？他都市人，他觉得外面都是亮的。可是我们乡下，就是到晚上七八点以后，大家都回家了。然后那个乡下不是大镇的街道的话，街灯也不是完全没有，他就是远远才有一盏灯。那时候很安全，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不多了。大家出门，大家晚上很少出去啊，都待在家里啊。
2: 嗯，
1: 那时候电视也没有几台，不像现在哇几百台有没有？以前电视就两三台。
2: 现在白天晚上如白天。
1: 对呀、啊，大家都在面看电视，所以就没有人出门。嗯、结果他来我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有点愣住，说哈要出去走，你确定吗？他说好要啊，他说不然坐在这里干嘛？就会出去，他吓得要死。
2: 他
1: 说
2: 吓得要死，
1: 怎么那么暗呢、啊？他的意思说怎么没
2: 灯，
1: 没有什么灯啊？然后他走过去旁边，
2: 他不熟悉，
1: 他不熟悉。然后那个竹林子这样风一吹，这样刷刷，他说哎呦好恐怖，他跟我说好恐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大，你在怕什么？他说
2: 疑神疑鬼，
1: 不是他，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乡下会那么暗的。
2: 他还叫本强哎，
1: 对。后来呢，最好笑是，但是他晚上睡觉，他说好好睡，为什么？
2: 安静，
1: 没有车子的声音很吵。他说，哇，好安静哦，好好睡哦，一觉睡到天亮。
2: 真的，现在没有这种。
1: 对，我就觉得很好玩，乡下人跟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感觉不一样。
2: 嗯，
1: 哦，人家你在台北市，你晚上出去四处都可以晃，都亮亮的。
2: 对，
1: 那乡下不一样啊，真的天到，我就记得七点天黑，如果夏天六七点才天黑，天黑以后大家也不太出去了，
2: 嗯、
1: 出去干哈？就是暗暗的也没地方去啊，你不都待在家里吗？ 对,、
2: 啊、
1: 对不对？
2: 所以以前的人会早睡早起，
1: 对，以前都很早睡，
2: 嗯，
1: 所以
2: 现在因为被灯扰乱，
1: 现在你多晚都有电视看。多晚出去外面，你都有东西吃。Seven，、
2: 啊、
1: 至少 Seven 开着。
2: 这是在台湾、嗯。
1: 对啊，
2: 你要是去到
1: 别
2: 的
1: 地方，
2: 就不一定会这样。
1: 嗯、
2: 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可是你要塑造的不是环境，而是塑造你里面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对不对？
1: 嗯
2: 对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容易惊慌。你有没有那种赶不上车或者赶不上飞机的那种惊恐？
1: 那个做梦吧
2: 做梦。
1: 其实不是啦，就是不是赶不上车，就是就以前会梦见就找不到自己车停在哪里，那是应该是因为曾经自己吧。车子不知道停哪里，自己找不到、
2: 哦。
1: 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梦见说：“哎、欸，为什么我的车不见？”
2: 啊、你是做梦啊，
1: 做梦。
2: 但是真的也会有啊，
1: 有找过找不到，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
2: 我以前在中正机场，
1: 嗯，
2: 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想说：“哎、啊，我就停进去了，忘了看是停一楼还是地下一楼还是地下二楼。”
1: 嗯，
2: 所以就我们哇找啊找啊找啊，原来你是停在地下二楼。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就会也会，
1: 我就第一次那个微风广场开的时候，我就进去逛，我就把车停好，就想一般百货公司就一上去，你就看是什么，最多两个门吧，三个门。
2: 对啊，
1: 结果我就不知道，然后等到我回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车。B1 也没有 ，B3 也没有 ，B2 也没有，就上上下下跑。后来我又想要坐电梯的时候，听到一个太太跟她老公说：“老公要记得哦，我们是停在这个八号门哦。”
2: 啊，对。
1: 然后我就说：“八号门？”我说：“请问一下，这有几个门？”他说：“12个。”我差点晕倒。我一听，哈，我想说这12个，我怎么找到我的车位啊？但是现在很安，挺贴心哦。

0: 你知道现在上去百货公司停车，你都不用紧张
1: 哦。
0: 你停好以后，它还有一台机器是你找车的机器。
1: 哎，真的、
0: 啊？真的，你把你车号按进去，它就告诉你停在几号，
1: 咦
0: B 级，
1: 这么厉害？
0: 对，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现在那个高岛屋也有。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次去到，我想要去
1: AI 了，
0: 我想要去找那个塞那个停车费的时候，就旁边这一堆都排另外一边，怎么没人看？我想说这台不是有两台嘛，怎么没人？后来一仔细一看，它是寻找车子的，发现你按车号进去，它就会监控告诉你你停在哪里。
1: 哦哟，
0: 它有监控，这样一层是第几层的第几号车，
1: 真神奇。
0: 所以你看都不用紧张了。
1: 哇，太好了，
0: 很神奇，知道吗？不是紧张，
1: 不是紧张，
0: 对呀、啊，不用紧张，不是紧张，给给我让你请，
1: 所以
0: 他要帮你找，请就是寻
1: 寻请
0: 请，请客家人找东西叫请东西
1: 哦，
0: 嗯，而请嘛该请茶哎，你要找你的车子哈。
1: 请茶哎，请老婆，
0: 嗯，给个机器不让你请，机器会帮你找，
1: 真的，请老婆了，
0: 请补娘啊，
1: 补娘，
0: 补娘就是老婆啊，
1: 哦，补娘，
0: 你要你的请都补娘，人家就说你偷我们都补娘，因为你找讨不到老婆啊，
1: 哦，偷我们都补娘，哎，老婆叫补娘，
0: 补娘啊，你请都女朋友，就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没有人要跟你交往的，条件不好，条件唔好。
1: 请
0: 请都不用，请都五朋友。
1: 啊，请都 money。
0: 嗯，没有啦，钱不是用找的，
1: 真的。
0: 啊，穿钱
1: 啊，穿钱，
0: 请钱，然后一奈请，你要去哪边找
1: 钱？
0: 钱
1: 包不见了。
0: 啊、哦，对，我就掉过钱包嘛。
1: 对啊，请
0: 对，刚刚才聊天中，请都、
1: 啊、
0: 去给他皮包的丁，
1: 去改皮包。
0: 嗯，
1: 对啊，请。根本你就是请的造词、
0: 啊。那天讲的记性不好的，自己放在哪里都忘了。
1: 那、啊、现在很容易下意识放东西，
0: 嗯，
1: 从来不会去记住我现在放在哪里。
0: 不是
1: 我旅行的时候用很多小的包包，
0: 嗯，
1: 结果就会忘记哪一个包包装什么。
0: 千万不要带太多包包，带太多你都是少拿一个，就是这样。
1: 就是对啊，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分类会比较好嘛，
0: 嗯，
1: 但是结果发现，
0: 嗯，
1: 所以都要用意识，要稍微去注意想一下、
0: 嗯。
1: 如果没有想，我们常常下意识就
0: 对啊。每天早上我不找东西都不是我了，
1: 请
0: 东西。我老公就说我每天早上就说，等一下电梯来了，我找不到眼镜、嗯；等一下我找不到手机，他就说每天在那电梯门口等我，他就说电梯来了。我说等一下，找我找眼镜，不是找眼镜，找钱包，要不然就是。找手机哈、哦、，OK，
1: 好的，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哎哈，
1: 赶快，
0: 赶紧，
1: 好好的喝一口
0: 薯糖，
1: 阿子 say，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齁。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永尧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

0: 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你在有打算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到五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五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800万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霍夫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十一月正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1、2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那大家到了3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4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在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房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0: 还要搭船。
1: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0: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它是停不转的？
1: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0: 赞丹。
1: 对对，
0: 那你刚刚说小孩
1: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0: 再搭船。
1: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0: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1: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的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0: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1: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 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啊、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哦、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
0: 太好，
1: 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当进入当地的企业、啊、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0: 嗯，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你去的第一年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那种他们的创新？
1: 我应该是说
0: 在工作在日常，
1: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啊嗯、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哦，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哦、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
0: 啊、
1: 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
0: 前
1: 面的篮子、
0: 哦是哦、
1: 去，这也是蛮妈，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哦、高，比如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
0: 啊、
1: cheese、
0: 啊、
1: 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哦、骑脚踏车，
1: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0: 是、啊、
1: 对，
0: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1: 应该是说、哦、欧洲那里 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候会
0: 暴雨，
1: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嗯、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 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0: 哦、防泼水，
1: 所以、
0: 哦、是
1: 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必
0: 要，
1: 对，因为他们那里很少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
0: 哦、
1: 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0: 最高，
1: 你如果去上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0: 对
1: 对，
0: 我就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1: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0: 哦、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1: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0: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1: 多，对，
0: 真的是不得了，
1: 对，
0: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1: 亚洲人遇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嗯嗯、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
0: 哦、
1: 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0: 闻到，
1: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刚好会想说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0: 味道
1: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
0: 有趣，
1: 对对对、哦、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哦、嘿，
0: 那为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1: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 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

0: 问题，就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了。
1: 嗯，
0: 我就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
1: 嗯，
0: 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
1: 嗯嗯，
0: 那里有味，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鱼，
1: 每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嘿，
0: 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哦，你开多大，多大还有几个，哦，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说你看，
1: 所以你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也会影响，
1: 哦，
0: 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
1: okay，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啊
1: 嗯，
0: 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嘿，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呢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
1: 哦，
0: 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到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住，嗯，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九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
1: 嗯，
0: 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嘿，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九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叫夏末的，
1: 嗯，
0: 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嘿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哈。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哈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今天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是，我觉得会哦。就像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1: 嗯，
0: 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Yeah, 对，起床才亮。
0: 对，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
1: 嗯，
0: 然后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哎，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就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这种错觉。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
1: 黑了
0: ，对。所以说，你一般
1: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1: 嗯，
0: 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
1: 嗯，
0: 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嘿，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 天就开始就比较杂凉，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

0: 后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才关门，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1: 哦，是，
0: 嘿嘿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但是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1: ，OK。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哈，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那我在荷兰还有没有去哪里啊？
1: 对啊，
0: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1: 哦，
0: 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呢，那你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他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是
0: 啊，会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有时候呢，他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它的鱼
1: 尿尿小童在那。
0: 对，尿小童其实我等下会讲，它的那个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小。
1: 对对对。
0: 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1: 法语、荷语双语区。
0: 双语区，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1: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0: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荷语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的，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然后主要它是讲法语，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的
1: 比较
0: 高，对，但是它主要它还是双语区，就是这样子。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它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手
1: 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尿尿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的，那还有大家很喜欢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它吃的是比较扎实的那种味道。嘿，
1: 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比利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

0: 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
0: 嗯，
1: 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
0: 嗯，
1: 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哈。
0: 哪些好的地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其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也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哈。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
0: 嗯，
1: 那整个广场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忽略美食嘛。
0: 嗯，
1: 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的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啊，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哦，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啊。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
0: 太高。那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哦，我要吃蛋菜。嘿，这也是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0: 哦，对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1: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你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
0: Okay.
1: 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欧洲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
0: 啊，
1: 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
0: Oh.
1: 嘿，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值啊。Oh.
0: 所以假日有半价。
1: 对对对。
0: 要上网抢票吗？
1: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
0: Oh.
1: 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
0: Oh. Oh.
1: 那你如果从
0: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1: 当日
0: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1: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
0: okay.
1: 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啊，你就先到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0: 是，
1: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
0: 嗯，
1: 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
0: 哦，
1: 是。但是那里的
0: 不便宜啊，
1: 不便宜啦，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 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0: 飙升。
1: 对，

0: 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点英文呢、啊，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啊、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去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
0: 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都算是偏高的，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例子？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三四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十啊，三四。
0: 三四欧元、哦、就是小小的一个嘛。
1: 好好好，
0: 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
1: 三十七。
0: 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嘿嘿嘿，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五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六七欧元。
1: 哦、
0: 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很多很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好、哦，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大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没
0: 有，对，但排队之外，他们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啊、
0: 那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
1: 哦，
0: 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另外要付费，可能是一欧元呐、啊。那、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
1: 南
0: 的话
1: 往南、啊、
0: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
1: 嗯、
0: 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啊、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
1: 嗯、
0: 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或是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很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1: 嗯、
0: 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
1: 嗯、
0: 那方块屋

0: 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你说结集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他当初开幕的时候他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哦、
1: 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建筑，还是说它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第一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欸、所以、這個、
1: 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哦、
0: 美食广场，
1: 广场那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几个需要而已啦、啊、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
1: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十一点他才开、哦、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七八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哦、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
1: 还有呢，那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什么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到那里去
1: 来、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 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
1: 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学。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
1: 啊，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Okay.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不然因为像
1: 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还是说
0: 搭
1: 巴士？
0: 可以搭火，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然后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 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嘿嘿，算是蛮方便，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啊。

0: 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1: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他有连续假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0: 哦，轻旅行不用请假。
1: 对对。
0: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福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1: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0: 嗯，对对对，
1: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den 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 Alkmaar、嗯、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儒洛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儒洛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理论上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嗯、不然本来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嗯、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到。对，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0: 哦、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啊、你有研究过吗？
1: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0: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哈？
1: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儒洛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哦、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儒洛交易市集、嗯、那他就一天有好几场、嗯、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儒洛，也可以买儒洛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儒洛啦，什么白儒洛啦，然后切儒洛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儒洛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啊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北对、哦、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0: 错过了、哎、
1: 对、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啦、嗯、
0: 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那个气候还是 温差会很大。
1: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啊、对、okay.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嗯嗯、就是、那是快速火车、嗯、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五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哦、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嗯、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十公分，没有那种状况、嗯嗯、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嗯、所以人家说他的所谓的夏末是就是到九月中还叫夏末对对
0: 是、哦、对，所以他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1: 也是免不了啦、啊、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五度的、啊、那你当然会需要有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嗯、但是没有冷气、
0: 哦、
1: 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0: 没有冷气，
1: 他们对他们很奇怪，没有冷气，所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

0: 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三十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是哦，
0: 所以说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 住旅馆的时候发现，哎，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铁管哈，那个嗨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
1: 一点
0: 的，
1: 嗯，
0: 对，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
1: 啊，
0: 对，
1: 哦，
0: 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三点多，
1: 嗯，
0: 开始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就很热嘛，对，
1: 嗯，
0: 但可能有时候是两三点的时候，但是它的热大概也是有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
1: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那个离好像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啊，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
1: 嗯嗯，
0: 嘿。
1: 还有一个以前在地理课本还是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哎，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他西边是零，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他应该叫阿恒，啊，AACHEN，很近啊，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三个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景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1: 啊，
0: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比较远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
0: 呀，yeah,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1: 哦，很贵，
0: 对，那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
1: 哦，
0: 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1: 对，啊，
0: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
1: 啊，
0: 那也顺便去烈日，
1: 嗯，
0: 去玩，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德国，然后
0: 他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哦，就是我刚刚讲，
1: 嗯，
0: 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的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 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哇，
0: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

0: 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1: 很高的，
0: 300多层啊。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一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 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嗯、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
1: 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哇
1: 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才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去都要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哈，就是
1: 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呢，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叫 Night Watch。那这部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
0: 许如生，
1: 这么到位？就是古人当时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么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哈，
0: 世界名画。
1: 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0: 是说羊角村、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1: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0: 他要换好几段，
1: 哦是啊，换好几段
0: 火车啊，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忙，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
1: 嗯
0: 哦、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
1: 嗯、
0: 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
1: 嗯、
0: 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嘿，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哦、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
1: 嗯、
0: 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嗯、就是可以搭船大概 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0: 嘿，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哦、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
1: 因为河道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
1: 哦、
0: 对对。你讲到这个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
1: 哦、
0: 我不晓得旅馆有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
1: 哦、
0: 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哦、你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
1: 哦、
0: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啊、
0: 应该是有，我就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说、欸、有红酒啦，有就是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欸、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
1: 啊、
0: 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 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领队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
1: 嗯、
0: 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是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那欧洲杯是先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平常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嘞！所以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
0: 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
1: 嗯、
0: 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

0: 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嗯嗯，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 final、嗯、这些啦、嗯、那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
1: 啊、
0: 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嗯。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
1: 哦、
0: 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长，对、哎、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0: 感觉可能要买7分裤当长裤是这对、
1: okay.
0: 那边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哦、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
1: 啊
0: 哦、就是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哎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哈、哦、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的就好。
1: 啊、哦，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啊、哦，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五湖の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中、我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野木子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

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那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他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他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他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

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为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戏份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感性，

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的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

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一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经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何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何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陈伟，大家听到我的这个环境音会比较大，知道我没有进录音室，是走访第一线。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同样的我要来为各位就是挖宝。我第一个要挖的这个宝山呢，是因为现在其实是毕业季求职潮，所以我会有职人面面观，会有各个职业的美丽与哀愁。我第二个要挖的宝呢，其实是我们常常会说一个词叫做公共卫生哦。其实呢，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来到了步调快又高压的，并且超高龄的台湾，这个公共卫生的重要的一个关怀领域，绝对有心理公共卫生这一块。好，我马上介绍出坐在我对面的来宾，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张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们首先希望帮听众朋友来邀请您，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您哦。
1: 嗯哼，
0: 您本身是一位精神科主治医师，也是一位大学的教授。我们现在在说精神科，也常常会说是身心科。
1: 嗯哼，
0: 我首先其实是想要请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而投身这个科别？
1: 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也很多人也会这样问，但干嘛当精神科医师？事实上，第一个当然为什么要当医生？其实很重要的当然，其实高中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后来考上了，后来就念医学系了。海丹，
0: 这都是第一名的。
1: 没有，就家长跟一些其他大家的期待。那可是当然念医学系。

0: 之后，特别是快要毕业那几年，想说未来想要走哪一个科，
1: 是，
0: 但一边在实习前跟实习后，其实觉得说自己比较适合哪个部分。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在社团里面待了蛮久的，但课业还好，不算太好，不过基本上也可能可以选一些科，不过我觉得其实有些科终究而言其实适合跟不适合。但我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去张老师，那张老师的一个训练让我觉得说其实能够倾听一个人的心理，但也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感受跟痛苦，同时对人有帮助，是一个还蛮有趣有价值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未来可不可以跟我的医疗结合？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事实上我就只想选一个科，就是精神科。那也因为我过去在张老师一些经历跟训练，也让我在精神科我觉得相较于同侪我可能有更多的基础跟耐心，其实也让一些后来在协助患者而言，其实可能更有些不同。
1: 对，这个我问个有趣的话题哦，因为陈伟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成绩还可以，所以当时的父母也说哇，这个女生如果可以念考上医学系的话，就选那个不用去住院值班的，像是身心科啊眼科啊或者是像是或者去考上就是去考牙医吧这样子。在精神科身心科这个层面，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可能包含的耐心倾听这一些大家可能在性别的传统印象里面比较女性化的特质，精神科的医师的比例会有女生多于男生的常态吗？
0: 整体而言男生多于女生还是以往在医科学生而言一直是如此，
1: 是，
0: 不过这几年因为像考试的方式入学改变了，所以真是入学，所以其实在过往我的大学里面大概也我们班是7:1，男比女7:1，女生还算少数，但也目前几乎是1:1了，目前医学系进来大概就1:1了，男女比，所以女生事实上进来医学系的比例人数都在增加，那也影响这几年的选科，确实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女生的比例会多一些，是的。
1: 了解了解，我接下来进一步的是要来请教您的这一个职涯上面的一些发展，因为您从主治医师到这一种就是领导就是行政管理的这个职位哦，这个我可以直接说明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张家明医师。主治医师我们普遍就是说直接第一线的面对个案，那到后来您曾经有担任过像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然后这一个民间的这一个推广协会的理事长这些领导职，所以像这些领导职呢都如何丰富您在推广心理公共卫生的这一块您的这个梦想？
0: 医师而言基本上也还是把专业先学好做好，所以基本上也大多数医师的训练基本上也通常在医院里面完成住院医师，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升任主治医师。在过往大多数的医师通常是待在医院的，其实这些年待在诊所出去外面的也不少，那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待的话大概也像医学中心就会期待你要做服务教学研究，服务的话基本上就看病人，把病人看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教学你要去教医学生教住院医师，当然这个教学也是我们基本的一些工作，那研究当然你要做一些研究发表，那对一些新的东西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研讨甚至出国进修，那这些年来我大概也就在医院经历了这些，不过相较于其他的我比较不一样是事实上我还做了不少，就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事实上我也承接很多的工协会的一些责任跟角色，那我担任过台湾优质防治协会的理事长，我担任过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的常务理事，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然后在台湾精神学会我也做秘书长常务理事，类似这样，其实除了跨在医院里面工作以外，在学校教书做一些研究，我们也跨出医院，等于是承接全国的跨医院跨中心甚至衔接地方的各种组织的一些角色， 那这个部分研也提到，其实

0: 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其实而言，服务教学研究接下来就是很多的行政单元，同样的其实也是一些公共事务的承担。那精神科相较于其他科，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过往我们所看到的不足是，事实上蛮多人有这方面的困扰，可是很多人不懂得就医，不愿意就医，害怕就医，有些错误的印象。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实上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打破这个，让更多人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这也是未来我会投入公共事务，其实参与这些相关的各种工作，不管是忧郁也好，自杀也好，甚至可能很多的相关的去污名化的这个标签去改变也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那个现在刚好节目在播出的时候，除了是毕业季求职潮，再过一季之后就要选举，长得一副好像张医师要出来选一样。
0: 我们承接一些事情了，当然也完成一些事情，但也把一些事情慢慢的做一些交棒。
1: 是，我觉得在这个 我回到就是我的第一个要挖的宝哦，跟目前的时下最夯的话题就是求职是有关的。我要先来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助人者的自我照顾，助人者的自我帮助，因为您是精神科的主治医师，来找您的人，他们所碰到的困扰已经不是单单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闺蜜哥们就能解决的，而是已经可能是呼声唤死了，所以您是大家的垃圾桶，这个助人者的自我照顾，您都怎么样可以调试您自己在每天承接了成为大家的垃圾桶之后的自我调试？
0: 助人者当然有他的难处，当然有他的负担，是绝对是的，可是助人者有他的价值，助人者有他的回报。我觉得其实能够胜任或是能够成为一个被接受被信任的助人者，对来说我觉得是还蛮特别跟难得的。当一个患者愿意信任你，把他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你，那种托付跟信任你会觉得是很不一样的，相较于其他的医疗而言那个价值是不同。当然 我想其他医疗有它的价值，可是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部分。那同样的其实当然没有错，其实对我而言我怎么调试自己，大概而言有几个部分也是常我给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患者一些建议，一般而言我们叫做非药物处方。然后这个部分我大概也简单讲这四个，第一个叫 reduce， 基本上也其实等于说你要减轻自己不可以去承担的负担，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人他能够承担压力有限，我也不例外，所以基本上也我怎么样适当的分配，怎么样的说不，怎么样的一个放下，但出了诊间之后这些感觉我是不是能够把它跳过，当然这个个案出去以后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感觉我不会影响到下一个个案，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等下回去教学生回去回到家庭，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 reduce 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适当的安排跟分配。第二部分也是rethink， 其实基本上也简单说就是说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有 很多面，你要看负面的就是感觉坏的，你要看到好的其实感觉就好的，但怎么样适当的转念跟善解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样很多时候其实当我感觉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搞不好有患者跟攻击，患者跟你抱怨很多一些其他东西，其实你想一想其实它不完全是针对你的，其实它有可能是累积其他东西所造成的，你要适当的转念跟调整，不要让一些感觉一直卡在那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是 relax， 该好好的放松。其实适当的你可能要休息，你平常要好好的睡觉，假日好好的放松跟休闲，有时候要去旅游一下，其实我觉得自己应该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跟放下，其实不能完全都卡在那个工作上面，人还是要休息的。所以这个部分也事实上我觉得工作很重要，好好的工作，可是休息休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单元就是一个 release， 等于是适当的应该让情绪能够

0: 适当的疏解，然后不要一直说一直过度的累积。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很多患者一些情绪，其实我们要懂得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不要一直卡在那个负面的感觉里面。但这几年我在想说最后一个 R， 这个 R 叫做这个，哎，我们叫做 reconnect。好，基本上言就是一个连结。基本上言其实就我所说的，其实这个年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社交孤单的这个些人会存在，但我觉得让自己能够适当连结是很重要的。其实不管是个人的家庭、个人的朋友、个人的关系，但我在公部门、我在一些其他的公单位、其他互相的一些同侪跟互动，其实让自己觉得有价值，让自己觉得不孤单，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了解，我觉得好棒哦。传统上面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像是 reduce、relax、release， 还有一个那个转念叫做
0: rethink。
1: rethink， 而您现在讲到的是 reconnect。 因为听众好朋友，这个也正是我下一节要来继续请教张嘉明医师的话题哦。当我们在大量的这个网络上的社交平台上面几乎24小时过曝的我们会看到别人发的照片，别人也会24小时给我们的生活给了我们一些指点提点，这时候却反而更真的社交平台上的社交过曝资讯爆炸，却反而引发了好像真实连接上面的社交孤单。所以这个 reconnect 真的是一个3C 时代的关键课题。而听众好朋友，我接下来的下一个节目我们就要来针对这个请教张嘉明医师，马上回来。

0: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我背后的环境音会比较大。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的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医师，我要来谈一谈的在这一节的两大议题哦。第一大议题其实是针对现代人的集体的心理感冒啊，成为这个生理上的感冒，其实在比如说过去几年的 COVID， 或者是大家平常也都很有经验，可是这几年大家开始理解到的是心理感冒，甚至成为这一节一开始要来谈的是集体的心理感冒哦，自杀，自杀轻生这两年重返了国人的十大死因，那。张医师，我想请教您的是，您观察首善之都台北市、新北市因为北北桃几乎可以说是这共同生活圈了，他们双北市北北桃的市民，他们最主要的心理压力的来源可能是有哪些？我还要进一步的请教哦，这一个近年有没有年轻化或者是高龄化这样的趋势？
1: 但我觉得世界在改变，台湾也在这个全世界很大改变里面，我们看到

0: 俄乌战争，我们看到美伊最近的战争，我们看到新冠肺炎，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其实很大规模的甚至去中国化的各种全国化浪潮。那台湾有很多的幸运，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处理也不错，但我们在 AI 的这一波的上涨里面其实也得到很多机会，可是台湾整个社会也面临整个转型很大的一些不同。那毕竟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经济的这个甜果，那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多随着这个 AI 跟整个数位化，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少子化老人化是整个台湾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很大一个现象。那于是而言，其实假设以我们看都会区而言，在新北台北，我想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浪潮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所以说年轻化少子化，可是毕竟其实我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是不是更快乐更得到充分的满足？未必如此。确实我们看到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青少年的忧郁在增加，霸凌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网络成瘾的问题在增加，甚至最近还有一些新兴毒品的各种问题。那同样的，其实包括像老年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随着长辈越来越多，那独居的，单人身体病痛的，但不受关怀的，还在其他的，事实上也还是存在。那这些相关而言，我们确实看到失智的在增加，单人包括这个孤单独居，甚至刚刚所说的自杀在增加。自杀是很多的各种悲剧的最后结果，各种事情都可能产生。那当然忧郁有可能，单人甚至可能，其实这几年我们讲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很多包括诈骗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很多的人各种的难过、痛苦、失落，最后有人走上这条路。那我们这两年确实自杀重新进入台湾十大死因，那以去年而言，事实上已经破4000，今年还好有下降100多人，所以低于4000，不过基本上也都还是在十大死因里面。那同样的，其实各个年龄层看起来都有不同的问题。青少年的自杀在增加，每年大概而言，我们15到24岁已经有230几位到240位的青少年在自杀，而这个人数居高不下，始终还是处于高点。那15到24岁其实相较于去年是增加的，25到44岁稍微下降一点。不过青壮年、中壮年这些职场人的忧郁，这些职场人的自杀，我想是大家很大的损失。那怎么样从职场上能够做更多一些协助？那很快7月我们开始有一个这个霸凌专法，嗨，这个看起来我想对所有的职场人都是一个新的考验。过去我们认为可以的对待跟互动，现在不允许也不能照以前那个样子了。那我想不管是对主管或是新进同仁而言，大家都在学习。嗨，那当然不是说霸凌就绝对造成自杀，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新人类他期待的互动是不同的，职场的关系也不一样。那回到老人化，当然所说的其实没有错，其实这是我们这几年一样是需要去重视的问题。高龄化老人目前在台湾的社会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些不管是老老照顾，当然照顾者的负担，甚至独居的一些问题，我想都是我们去面对的。
1: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您刚刚谈到的其实自杀因为重返了国人的十大死因，而它是一个各种悲剧的结果，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社会工程，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的责任。好，自杀防治它
0: 是
1: 一个社会工程， 是一个全部门的不同领域不同凌晨的共同关怀的议题，而不单单只是精神科医师点状式的点状式的下药就有办法哦。好，我现在特别要来针对两大族群来请教张嘉明医师。我第一大族群是针对了这个儿少青少年，儿少青少年，因为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AI 原住民、3C 原住民。好，那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杆的例子哦，各位听众好朋友，在2025年12月的经济学人这一个已经百年的这个优质媒体经济学人，它的封面故事就是聚焦在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人工智慧正在重塑童年。

0: 把十二月在西方的社会是一个就是送礼的大月，因为碰上圣诞节哦，所以2025年的圣诞节在这个经济学人当中，他把它标志为是 AI 玩具的元年，而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世代性一整个世代，而不是只有2025年而已哦的挑战。他列举了他认为三个重要的观察方向，第一个叫做回音式效应，就如同我们过去在讲的同文层或者是投其所好的回答，而开始没有办法容纳异己这一种基本上的社交的这个基本适应力失控的风险，还有社交能力的退化。失控的风险是因为这个 AI 它有时候 不足以分辨它的这个互动的对象是不是已经对于性暴力等等需要具备一定的成熟心智才可以去释出的讯息， AI 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会造成一些失控的风险。我想要请教张医师的是，因为现实社会当中我们也确实碰到了一些经典的场景，比如说青少年儿少认为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比如说因为他们怕被父母没收了网络跟三 C， 所以碰到了所谓的数位暴力，被网暴，被做就是性方面的网络上面的这一个侵害的时候，不敢向现实的亲友求助，所以我请教张医师，在这个服务的现场，还有您其实曾经是相当多精神医学领域的这一个这个学会协会的领袖，您如何看待数位时代儿少的心理挑战和因应方向？
1: 我不是那么乐观，这个时代在改变，这个东西有很多回不来了，但我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前过去完全没有这个手机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过去其实人跟人会面对面的沟通对谈单元讨论甚至妥协或是争吵，现在他们不需要的，他们从小事实上这个手机网络就会给他回应，而且都是正面的回应，他不会懂得怎么去妥协，怎么适当的沟通，怎么样怎么去谈判，怎么去互动。可未来他真正这个孩子进到社会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确实我们新的孩子如果一直都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确实会少了很多能力，他的其实社交技巧不好不成熟，但对很多东西不会懂得怎么去处理。接下来慢慢你会看到比如说感情分手，他不晓得怎么去接受那个分手，但比如说一些挫折，他不晓得怎么去面对挫折，因为在网络世界什么都给他很好的回应的，那个是无条件的完全就支持他的，可现实世界未必如此。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而言其实不容易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了。那反而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这个家长或是老师或是同学，我觉得学校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适当的或是建立一个无三 C 环境，当然完全的类似好像这个数位这个解读啊，或是类似这种其实基本上也完全就不接触，可能几个小时或是几天，我觉得那些都是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直接真的把手机抛下，真正的互动跟讨论，但是学习这些真正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接触是很重要的。但三 C 这些东西包括网络跟手机对孩子而言几乎已经越来越重要，你不大可能跟他剥夺，而应该教他正确的使用跟选择，哪些东西可能是有毒的内容，哪些东西可能不完全是那么正确，哪些东西你使用久了你某些能力真的会退化。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大脑外包，脑力外包，基本上你把很多工作都外包给他了，他确实蛮厉害的，确实很多东西比很多专家都还厉害，可是你在很多能力都还没有基础培养之前，所有东西都交给他了，那于是其实你丧失了很多其实慢慢摸索跟成长的机会。但现在目前很多在职场上有一些 AI 取代了很多中高阶的人，但中高阶的人如果都没有办法进入，那低阶的人未来其实怎么样能够养成跟长大成为高阶，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在很多大家都在担心，其实是的，很多他已经可以取代很多。

0: 很多事情了，可是你不让一个人有学习成长的机会，其实未来等高阶人都退了，那谁来进来这个职场？所以我想我如果提醒自己，自己还是应该要重新把一些基本技能学会。这些东西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可是并不是全部的东西。那该你自己做的，但该你自己要会的，其实千万不要跳过去了。哪天你要学回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东西你都不会了。那我觉得基本上而言，其实我并不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段完全取代掉，可是我觉得其实建立一个其实不需要靠 AI 或是沟通的一个情境是很重要的。就像而言，其实我想很多家庭一起吃饭，一个礼拜难得坐在一起，结果每个人在那边滑手机，也没有互相互动跟看，我觉得可能真的要适当的，其实必须要建立很多的平常直接互动的一些环境跟关系。那同样的，家长跟孩子之间其实也可以直接的互动，不要说啊，有什么东西我传个讯息给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上网帮我 order， 我叫 Uber 就好了。那其实大家都不用真正的去互动了。那于是人其实这些相关的关系跟能力基本上真的会失落起来。
1: 陈伟觉得这一段话实在太扎心了。我听过最多中阶主管在跟我回馈他们的这种中阶主管的最大的日常工作的能力叫做事上愈下。他们要去对于这个领导者的许多的蓝图，他们要能够把它拆解成计划方案，然后培育他的属下能够共同来让这些蓝图可以上岸，可以落地，好，事上愈下这样子的他的这个具体的日常可能会叫做争吵、互动、谈判、说服、妥协。这个是 AI 机器人没有办法取代的。确实啊，陈伟自己作为台大的校友，我自己周围的好多好朋友其实都是精英牌照的，就是医师、律师、会计师，大家都在说哦，这个专家可能已经很快的有可能会被那个 AI 给替代掉哦，这种精英牌照可能也甚至能够被 AI 给替代掉哦。可是亲爱的好朋友，这一种社交能力，它不是单纯的吃饭喝酒，它是包含了在我们的生活的全面向，包含了在我们的家庭、亲职、职场当中都会碰到的这一些社交的能耐，事实上是 AI 它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所以刚刚这个张医师他其实谈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建设性的，我们共同要思考的方向是有些事情它就是没有办法跳级，我们的这些社交能耐它就是不可能只因为有 AI 它已经可以取代掉很多专家给经验，这种老经验然后专家精英牌照给咨询哦，但它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掉的，有很多就是要透过就是生活中群体中实际的来做成长跟学习。我觉得是在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空谷玄音，我们值得重视的。我再稍微休息一下，要用最后的10分钟、15分钟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群体，是叫做长辈。好，老人忧郁症的盛行率用不一样的计算模型基础龄层，事实上最高的一个计算模型来到了每5位长辈，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1位是老人忧郁症，这个的盛行率实在太高了。我们要来稍微听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共同的来因应。

0: 常感谢各位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陈伟今天走访第一线，没在录音室当中，所以空间音会比较大一点，请大家海涵。坐在我对面的他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嘉明医师。张医师，我想要首先的请教您，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长辈他只是一般性的情绪低落，还是他已经是生病了，他是忧郁症了？因为各位好朋友，其实忧郁症跟大家闻之丧胆的这个失智症，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共病共伴，或者前期不容易分辨，而导致错失了一些黄金治疗期以及用药的情况哦。要怎么分辨呢？
1: 年纪大的，但慢慢的我们很多生理的部分在退化，但我可能牙齿不好了，我可能视力不好了，我可能动作缓慢了，我可能胃口变不好了，单元我可能记性变不好了，但有些是正常老化的过程，有些可能已经是疾病了。疾病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够严重，一定要治疗，单元可以借过各种一些医疗上面可以做一些改善，让你的吞咽好一点，让你的脑筋好一点，让你动作好一点，让你的感觉好一点。情绪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看到老人其实慢慢开始如果就觉得他越来越不快乐了，越来越不爱动了，越来越不讲话了，越来越好像很多负面的情绪跟想法，然后睡不好，吃不下，体重下降，其实不要想说那只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会不会可能已经达到严重老人忧郁，如果持续够久够严重了，还是要小心跟注意。但有时候他会跟很多都混在一起，毕竟老人忧郁其实有很多生理的表现，但老人忧郁其实也有很多记性感觉变得不好，所以这部分可能还是要做适当的区分。那如果只是渐进式的，随着这年纪慢慢退化，我觉得有些可以接受，可是注意到很多很严重的突然的一个改变，相较于过去是不同的，那你要去小心这个会不会是疾病。但即便可能搞不好是亲人过世，搞不好是得了一个重大疾病，我如果他突然的变得很不一样了，那变得更多的负面的想法跟情绪，甚至交代后事啦，甚至做一些什么其他一些东西，其实更去退缩，他有兴趣的事情都不喜欢去做跟接触。当然注意一下，他可能不完全是真正的一个退化老化，他可能是疾病。我也觉得很多老人其实平常就有假设就医的话，其实跟你的内科医师或什么做一些讨论，必要时候可以看一下精神科或神经科，做个进一步的评估。其实老人忧郁的比例事实上还不少，那也很容易被忽略。当一个人如果老人忧郁不完全只是老人本身的身体问题，会让他本身的身体问题退化跟控制的更不好。
0: 长辈常常都会有入睡障碍，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盛行率相当的高，
1: 是的。
0: 这个跟失眠跟老人忧郁症我说的是已经是生病了，是老人忧郁症，他们会有一些因果关系吗？
1: 不完全绝对是，不过基本上言我们的睡眠摆就是醒醒睡睡，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主要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醒睡的时间会比较没那么多，当然通常一觉到天亮机会会比较高，但深睡期也比较多。可是到老年期确实我们睡眠的需求会减少，我们睡眠的深度会减少，但半夜起来的机会会增加，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应。那可是相对而言其实一直常常觉得很难入睡，一直半夜常常会醒来，如果次数过多，如果躺的时间过久，但整体的睡眠时数过短，

0: 基本上也还是要注意一下，他还是一个失眠。那单元同样的，其实他可能也是其他疾病的前兆，或者说的症状之一。那如果说在前兆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的话，尽可能的还是建议平常的时候养成正常的生理作息，但做做运动，晒晒太阳。他的其实睡前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刺激，包括像3C 产品，其实都可以让老人会好睡一点。但如果是一些生理的问题造成睡不好，比如说蛮多老人可能睡觉中会起来上厕所，好，这个其实常像男性的年纪大的，其实很多射物线的问题，但女性也有可能有些尿失禁或其他可能的问题。但如果假设是身体的问题，尽可能也寻求一些帮忙，其实蛮多适合的处理，其实就可以降低这样的困扰。
1: 了解，我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老人忧郁症，他的因应的方式一般有哪些处理方式？因为承接着您刚刚所说的，有时候这个老人忧郁症他会不会是一些可能因为其他的身体上面生理上面的疾病而有一些所导致过来，所以他的这个因应方式要就诊的科别您有什么建议？
0: 当然各种原因都有，当然有一些环境社会的因素，比如说亲人过世，比如说一些其他重大打击，很多的失落，对老人言这些都是相较于过去不一样的。像我们看到我们周遭就有那个之前都很好，一退休就忧郁了。嘿，他以前在职场上管很多人，他退休就管太太一个人，然后什么事都不晓得自己的价值，那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上班。嘿，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没有用一样。所以很多的各种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包括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改变社会价值跟角色的改变。他刚刚所说的另外一部分，很多身体的疾病也可能让老人忧郁。过去都很好，一切都控制的还不错，现在突然说这个血压血糖不好，然后这个心脏要装支架，当然突然脑中风，突然要洗肾，所以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所以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其实医师一方面会评估可能的原因，但一方面做适当的一些建议跟治疗。假设身体的部分而言怎么控制的更好，假设情绪心理的部分而言，必要时候其实有些药物其实可以缓和跟改变你的心理，让心情觉得不会那么好，不会那么不好，然后当然日子还有个感觉就慢慢的过得下去，大概是如此。
1: 我们在家属或陪伴者的守则和大忌哦，因为有时候大家就会很第一时间就说想开一点，不要胡思乱想，守则和大忌请教张医师。
0: 但很重要真的不要跟他说想开一点，但你今天不会叫一个腿摔断的人坐轮椅的跟他说你站起来吧，他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想开一点了，跟他讲那个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已经达到严重忧郁的话，他也知道想开一点，可是没有办法想开。其实我觉得周遭人很重要的怎么样陪伴，适当的倾听跟支持，了解他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很多时间，其实真的坐下来好好被理解，然后被支持，但也不是被否定被说教，但没有人希望这个样子，但也包括老人忧郁更是如此。但随着他被理解跟支持，他感觉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澄清，但可以确认他有需要帮忙，但他也可以接受你给他的支持的帮忙，甚至包括就医。那也就跟他讲说你想开一点就好啦，根本就没事啊，嘿，这是正常的啊，嘿，他听一听讲一讲他也就不想跟你讲了，那会错失很多可能可以协助的机会。
1: 我最后请教您那个张医师，因为在我所认识的林口长庚的医院里面，有时候我走过去看到每一个医师的诊间上面报名的那一个人数都有可能报到的人数都有可能到三位数哦，不止两位数而已，还有到三位数的。但是在诊间里面你要如何去回应就是已经生病的病人，因为他们讲话有时候真的会车轮化，同样的话一来讲不清楚，二来车轮化，但是时间有限，您还要照顾更多的人，所以一般来说您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可以给我们

0: 示范一下吗？因为现在的儿女有时候真的好忙啊。
1: 我觉得该回应的回应，该倾听的倾听，可是该说拒绝或是其实就照常一般的处理的，其实还是要做区别。但就像我们每天看的整间患者而言，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你跟他回应。还好大概而言，接近快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回来拿药的，他们已经被训练跟教导跟讨论的很清楚了，他知道哪些事情他可以去处理，你也跟他说明了，但他也可以放心，但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找你，他不需要你他只是很规则回来拿药的。那除掉他们以外，剩下有些人大概就简单的澄清跟确认，他可能这次最近有些问题，不管是药物也好，症状也好，一些特别事情他跟你讨论，那那个部分就需要跟他讨论。那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花时间的，他可能真的最近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进来你就看到他的眼角就开始泛泪，他一些感觉会不一样，你知道这个人你今天要给他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是五分钟而已，可能搞不好是十分钟二十分钟，那该给的时间还是要给，基本上而言他今天就是很需要你。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处理跟分辨，尽可能处理可以处理的患者，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处理的很完整，不过也是希望说在目前忙碌的诊间里面，其实尽可能适当的一些处理跟回应。当然如果说各位患者或各位家属真的有需要医师跟你做一个完整的讨论，其实尽可能先把一些东西就做好一些准备，你可以先把一些东西写下来，当然或是先打个 pass 进来，今天我妈妈有些话要跟你讨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我都会留一些时间的。嗨，
0: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专访的对象是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副教授、主治医师、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张家明医师，来到我们知心人语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张医师。
1: 谢谢，
0: 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这几集是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所以空间音比较大，请大家海涵。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一集里面，我们针对现代人的这一种心理的这个公共卫生，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跟大家 NIS Radio 再会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最近金辉看到一个新闻啊，让我还蛮讶异的，因为以前金辉曾经有在金融保险业工作过也是那时候也是财务顾问嘛以前我们常会拿这个高额保单来帮客户做一些这个节税的规划所以在金辉的观念里，其实可能也会觉得说，有时候保险的确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税务规划或是预留税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啊，哇，如果我们规划的不适当啊，听众朋友现在可也要小心了就是，我们所规划的保险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国税局来课税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哪一些其实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一个规划呢？在近几年也有一个蛮夯的叫做保险金信托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就是邀请到专家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在信托的部分其实有各色各样的一个信托的方式，但是每一个信托其实是会有不同的美感在里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节目当中等一下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保险金信托的问题。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快。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辉好，很开心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讲了很多的信托的系列这样子，谢谢。
0: 是啊，谢谢李快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然后可以来到这边随时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些讯息啦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就像上次好像我应该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法令尤其这些关于税法关于很多什么都与时俱进嘛几乎每年都在改
1: 改的我头发都白了这样
0: 还是很年轻照片都看不出来
1: 染的我们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啦听众朋友一些最新的讯息，说实在那个耗尽的脑力真的不小
0: 对呀，我们就是想要请教一下李快其实你看保险跟保险金信托，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说保险就已经可以足够来做这一些规划的工具了，那为什么这几年